0: 枢纽、盱眙、四宏路段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通州湾、敦察、曲塘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庾澄庆《命中注定》，这是一首轻松浪漫的小情歌。如果因为下雨天心情不太好，听这么一首哈林的《命中注定》，感觉心情会有点甜。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快乐指南来自苏

孙悦《快乐指南》。早在1997年，草蜢就率先翻唱了这首韩国舞曲，比孙悦的翻唱早了整整两年。不过孙悦的版本一整段像生活顺口溜一样的说唱加入其中，不贪不占你会快乐，孝敬老人你会快乐，都是贴近国人生活通俗易懂的人生小道理，满满的本土烟火气，差点让我们忘记这是一首韩国舞曲。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工体北来自

0: 肥，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鹏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南方二重唱，太阳恋爱了。南方的声音是一捧永不褪色的温柔，歌里没有跌宕起伏的爱恨纠葛，没有撕心裂肺的离别伤痛，只有纯粹如朝露的心动与欢喜。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音乐

亚德里亚海来自翻译成音乐。亚德里亚海不仅是地理坐标，更像是爱情的图腾。那些浪花般跳跃的音符，那些如月光般温柔的歌词，让我们相信真正的爱情大抵就是这般，如海风般自由，如潮水般澎湃，又如港湾般安宁。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拜拜拜，再见了，来自 NSYNC。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9: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0: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9: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0: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9: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10: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8: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11: 官宣：徐州杉杉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对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1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4: 山河广袤，
15: 岁月从容，
1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滑蛋冯金秋，歌声敬祖国，我爱你中国来自汪峰。2005年汪峰创作的《我爱你中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那种脱口而出的亲切感，把祖国当作家人和朋友，在面临困难孤独的时候，祖国就像一个大家庭，可以给人们强大的拥抱、支撑和慰藉。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迪克牛仔、弦子、老爹

迪克牛仔、贤子、老爹。迪克牛仔和贤子相差了整整27岁，当他们开口对唱，你会发现迪克牛仔沧桑沙哑的嗓音与贤子清亮甜美的歌喉，这种反差不仅没有突兀感，反而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温柔氛围，活脱脱一对很真实的父女组合。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来自自然卷。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叱咤红人来自陈小春。陈小春从籍籍无名的伴舞小子一路摸爬滚打，成为娱乐圈的闪耀明星。他的经历就像一部充满奋斗与热血的传奇，自信洒脱又带着点小霸气的歌词，经由陈小春略带沙哑又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感染力十足。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Escapade 逍遥游来自 Janet Jackson。

Escapade 逍遥游，来自 Janet Jackson。 这首歌曲以明快的放客节奏打底，没有复杂的社会批判，只有最直白的快乐邀约。面对无解的纷扰，不必时时紧绷，偶尔的出逃是必要的治愈。当然，珍妮唱的 Escapade 不是逃离世界，而是在自己精神角落开辟一方自在的小天地。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来自郭富城。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1: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集中在苏通大桥往南东方向董帮枢纽至长寿开发区之间，沪苏通大桥往南东方向景峰路段，瑞安大桥往扬州方向上桥口至镇江西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苏州新区之间昆山路段，江阴至黄塘附近广陵枢纽泰兴真武高邮宝应淮安路段，西1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的新年枢纽海安东台大丰射阳服务区附近，下午长深高速往连云港方向东庐山服务区至溧阳上新附近，G513淮石高速往徐州方向古黄河服务区到遂宁西枢纽之间，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方望山服务区至玉麒窦庄服务区到罗溪枢纽之间，G421沪武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格湖至武进高新区枢纽东平王山路段， S39江阴高速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至前黄枢纽小黄山服务区到龙城大道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军帐至通安之间， G152长开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吴江南董帮枢纽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帮南枢纽至李氏路段， G50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的平望枢纽，G215延峻高速往盐城方向的江堰安丰路段，G1516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的泗阳淮安南附近， S35富力高速往富宁方向的新化大宗湖服务区附近， S49新阳高速往新阴方向的蜀高枢纽盱眙泗洪路段，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通州湾奔查曲塘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昌交通广播 FM103.3。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

0: 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宗湖服务区附近。S49新阳高速往新阳方向的曙高枢纽盱眙泗洪路段，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通州湾分岔瞿塘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冰箱。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8: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元，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400-868-8909，400-868-8909。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葛根玉竹燕麦片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不含蔗糖，热水一冲，滑糯喷香，早餐加餐出门都方便。市场价79元，成组订每盒33元，多送两盒，每支1.96元，冲一碗只要1.96元，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

0: 和广袤，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

0: 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5: 枣河龙运城大运河摇滚戏曲音乐节重磅来袭，门票跌至38元，一票唱完40家游乐项目，体验100家沉浸实景大秀，快带上父母孩子体验潮流摇滚和戏曲国粹的音乐盛宴。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董方枢纽至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双向的江阴附近，沪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景峰至上桥口路段，洛阳大桥往扬州方向，主桥面至丹徒枢纽之间，西峡山大桥由南往北，栖霞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同时受大流量影响，G2京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的入口，G15长深高速关闭灌云南灌南双向入口，G1515延津高速关闭清墩秦潼到泰兴双向入口， S49信阳高速关闭管仲双沟双向入口，盱眙北往宿迁方向的入口， S90进城高速关闭下岗出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
0: 聆听真实故事，感受乡村振兴的澎湃力量，见证命运转折，触摸温暖人心的时代温度。今天请听2024年江苏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广播播音主持文艺奖获奖作品《广播报告文学国家温度》。
7: 踏遍全国7地，丈量脱贫攻坚的艰辛征程，
1: 聆听真实故事，感受乡村振兴的澎湃力量，
7: 见证命运转折，触摸温暖人心的时代温度。
1: 广播报告文学，国家温度。
7: 第一集。
1: 这里的办公室很挤，这里的空间极大，
7: 清一色键盘侠，他们的眉宇间有一种英雄气，表情严肃，食指纷飞，隔板两侧声息相闻，其边缘直抵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每一座界碑。
1: 这里流量汹涌，巨浪排空，波澜壮阔，却保持着蓝天大地般的安静。时时刻刻，来自全国各地的数据流、信息流汇总于此，显示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雄心与意志，豪迈与壮阔。
7: 全国每一个村寨，每一缕炊烟，每一个普通农民，还有他们的猪马牛羊鸡鸭鹅，以及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大棚，每一片水塘，每一个果园，都以数字方式闪耀在电脑的巨大空间里，灿若星海，横亘山河。
1: 这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加班意识，因为加班就是他们的日常。一天四餐，半夜一顿盒饭，天天如是。男士们很高兴不用半夜让妻子做夜宵了，女孩们很惆怅，怕吃胖。不过也有一样好处，因为天天不见阳光，俊俏小脸雪白如玉。
7: 他们昼夜鏖战不计代价，他们的表情很平静，他们的内心很沸腾，他们的眼神很昂扬。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指挥下，他们直接参与着、引领着、推进着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必将标炳史册的伟大战役——中国脱贫开发攻坚战。
7: 这就是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的同志们。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磅礴进军中，能留下自己的一行脚印，是光荣和幸福，更是责任与担当。他们知道，他们懂得，走廊里自己匆匆而过的脚步声，穿过的是千年等一回的磅礴时代。
1: 走进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楼，一块倒计时电子显示屏醒目地挂在前厅的墙上，黑底红字无声无息闪闪发光。进入大厅的人看到它，思绪无不凛然一振。
7: 这是一块有着特殊意义也有着深刻使命感的显示屏，宽 1.52 米，高 3.8 米。它以闪亮的数字和倒计时方式显示着一个伟大目标的接近。其上端是扶贫攻坚倒计时七个红色大字，中间是427天。我看到的那一天距离2020年12月31号还有427天。再下边是以秒为单位的当天时间进度，它标志着当今世界举世无双的一项宏大民生工程——中国扶贫攻坚战的进程和节奏。
1: 它快速闪动着，犹如无声的号角，显示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新时代动员令，分秒不差地催促着全国扶贫干部奔波的脚步和激越的心跳。抵达2020年12月31号那个壮丽时刻之后，他将以更高昂、更激情的节奏，直奔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历史坐标。那时，中国将向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200个100年的奋斗目标之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之一，社会主义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伟大进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7: 在时间的钟表上永远写着两个大字，现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属的工作部门，副部级单位。领导小组由汪洋同志兼任组长，负责政策制定以及领导统筹和协调国家相关部门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于1986年5月16号，时称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12月28号改用现名。
1: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党中央国务院最初决定成立这个国家级领导小组，与贵州省赫章县一个遥远的少数民族山寨有关。一场大饥饿震动中南海。
7: 1985年春，史称天无三日晴的贵州遭遇大旱，草黄林枯。在毕节地区赫章县海雀村，那天早晨，一双脚趾很嚣张的大黑脚穿着轮胎鞋登上山顶，

0: 强硬。
1: 大旱连月，庄稼苗出来的又晚又稀，蔫头耷脑。为了浇地，海雀村村支书彝族汉子文朝荣牵牛拖着两桶水上山了。他生于1942年，长得很英气，也很古老，犹如一尊刀砍斧凿的石雕，浓眉深目，鼻梁挺直，皮肤黝黑粗糙，衣服下兜揣着一本巴掌大的工作手册，上兜插着一支圆珠笔。上了坡田，温朝荣吃力地把两只水桶从牛背上提下来，突然间一群渴极了的雀鸟扑打着翅膀，箭一般射进桶里抢水喝。滚球的，温朝荣挥挥手一声大吼。
0: 在海雀村，老头子一向醒得比鸡早，叫得比狗凶，一只铜哨子吹得呜呜响，逼着村民早起干活。一听他的哨子风响，全村鸡飞狗跳，村民们立马出门集合，否则文朝荣的炸雷嗓子能把人轰到地缝里去。年年月月，海雀村跟着这只铜哨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仿佛老头子的哨子响了，太阳才会升起，苞谷才会结棒，生活才会继续。
1: 毕节地处黔西北的乌蒙山腹地，被称为三级之地，即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生产力极为低下，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全市2万多平方公里，平地只有8%，其余皆为山林。这里山高坡陡，河谷峻切，地形破碎，喀斯特地貌占全地区2%以上。早年联合国有关专家曾到毕节考察了一圈，结论是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建议中国政府对住民实行大规模外迁。当地人满脸苦笑，中国这么多人往哪儿迁呢？
0: 海雀村地处乌蒙山深处，海拔2300米，属高寒地区。全村辖5个村民组，分散在几个相连的山头，共168户730人，其中苗族162户702人，彝族6户28人，有小学文化的只有5人，中老年基本不会讲普通话。绝大多数村民住的是茅草房、叉叉户，人畜混居。境内山高坡陡，坡田占90%，耕地贫瘠，支离破碎。村子无电、无路、无学校、无卫生室，饮用水就靠收集雨水。上学、看病、打电话，需要步行下山到12公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整个村庄几乎与世隔绝，用当地人的话说，这里吃饭基本靠讨，喝水基本靠手，走路基本靠找，治安基本靠狗。
1: 在海雀村世世代代的记忆中，从未有过吃饱的感觉，因为土地瘠薄，耕作艰难，收成低微。洋芋没有鸡蛋大，苞谷不如巴掌长，老鼠也要跪下啃，种下一坡收一箩。骨瘦如柴的老村民王学芳告诉我，他长到14、15岁还没穿过裤子。山上只要没毒的都找来吃，大便像小便一样稀，一袋炒面10个鸡蛋就能换回一个媳妇。
0: 那些年代极左思潮泛滥，干部怕错，群众怕恶，似乎看不到尽头的贫困像千年铁钳一样死死掐住了海雀村的命运。
1: 美丽的苗族姑娘罗乔花，当年我见到她时是独自带着2个女儿的寡妇了，她这样唱道：
0: 一朵朵的红杜鹃哟，开在心里头，一根根的山花蔓哟，缠着女儿手，出门隔山望哥哥，妹妹有情难。

0: 开口。
1: 锅里断了粮，灯芯儿没了油，下雪草当被，雨过没路走，山里的日子，眼里的泪，哪年哪月流到头。哥哥你有心喊一声，妹妹这就跟你走，跟你走，死在外乡不回头。
2: 后来罗巧华真的走了，被穷困与饥饿逼走了。那是采花山苗族节日的一个夜晚，山下寨子一位开矿男人指挥一群乡党，以当地风行的抢婚方式高举火把，将他捆到马背上掠走了。当地还有一个风俗，洞房花烛夜，新娘新郎上床时要厮打一番，其实是假打，好让窗外的青年男女和小崽子们听听热闹。那个新婚夜，罗乔花是真打，哭嚎着打，茶壶碗盘摔了满地，因为他不情愿，因为他在海雀村有一个相爱的小伙子，但小伙子家太穷了，没房没粮没衣裳，根本养不活他，罗乔花不得不认命了。四年后他离了婚，领着一个女儿，抱着一个女儿，凄凄惶惶回到海雀村，因为他没给那个男人生的男娃，被吼出家门了。
1: 仔细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切为了生存，比如苗族的称谓出于田中多禾苗的期望，彝族的称谓则来自毛泽东的一个建议，意思是上面有房，下面有吃有穿。但经过漫漫岁月，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2: 海雀村高悬群山之上，村民们很难看到县乡干部，因为那里根本收不上公粮，反而年年吃救济粮，干部们只好躲着走。文朝荣是党和政府在海雀村的唯一代表，有人戏称他是一个人的政府。就这样，海雀村仿佛是被世界遗忘的山中部落，无人问津，苦甲天下。
1: 踏七地丈量脱贫路，
2: 听故事感受国家温度，
1: 广播报告文学国家温度。1978年12月24号，那个寒冷而饥饿的冬夜，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代表全村20户人家，在一张分田到户的协定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成为中国改革第一村。同年，贵州鼎云公社几个生产队秘密实施了定产稻组超产奖励的政策，成为中国改革第一乡。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亿万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获得了空前解放，粮食产量连年递增，农村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2: 1985年，全国各地乡镇政府组建完成，人民公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农村发展形势越来越好，全国人心大畅。1985年是牛年，俗话说牛马年好种田，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贵州，生产生活依然非常艰难，尤其在毕节地区，在贺章县，在山高路远的海雀村，因去年遭遇冰雹和早霜，苞谷和洋芋大幅减产，很多人家的粮食只够2-3个月吃的，全村陷入断粮困境。村支书文朝荣忧心如焚，不得不踏上无休止的讨饭路，一次次跑到乡里县里要救济粮。
1: 在一些地方领导和做机关的小青年看来，文朝荣的行为与全国农村发展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显然很不协调，甚至很让人不快。结果要救济的文朝荣心急火燎发

0: 救济的领导干部呢越来越烦，有人气呼呼地说，海雀村是填不满的无底洞。还有人说，文朝荣在农业学大寨时是一面红旗呀，改革以后跟不上形势了，除了要吃要穿别的都不会了。彝族汉子文朝荣做事果断，脾气暴烈，村民送他个绰号叫火神爷。他在乡区机关多次跳着脚吼，吼得声震屋瓦，眼睛直冒火星，但不管用，救济粮迟迟要不来，文朝荣只好穿着那双沉重的轮胎鞋一次次下山上山来回跑，去时满怀希望，回时眼里含着泪。
1: 终于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外人。1985年5月下旬的一天，新华社贵州分社的青年记者刘子富为调查反映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兴致勃勃来到著名的贫困地区毕节地区贺章县。5月29号晨，县里派了一辆老式北京吉普把他送到横底区。听说海雀村是少数民族村，他很感兴趣，便决定攀山而上，顺便拍一些风景照和花卉照。临近中午，翻过山头，穿过一片杂树林，海雀村出现在他眼前了。
0: 有那么一瞬间，刘子富呆若木鸡。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海雀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死气沉沉的，家家户户住的是茅草房、茶茶房，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进了屋啊，都是人畜同居，残破不堪，根本无法避寒。那个时候我还年轻，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对贵州农村的贫困情况了解不多。改革开放六七年了，看到海雀村民还住着这样的房子，我非常震惊和痛心。后来我挨家走挨家看，情况严重的更是超乎想象。
1: 苗族村民王永才家的饭甑子开裂发霉了，炭火上支着砂锅，揭开锅盖，里面煮的是野菜，要仔细看才能发现里面掺有少许的苞谷面。爬上阁楼看看箩筐，筐底仅剩27个鸽子蛋大小的洋芋。
0: 安美珍老大娘家老人瘦得3根筋，挑着一个头，眼窝深陷，麻布裙和床上的被子破烂得像渔网。
1: 又看了几家已经断粮了，有的小娃娃饿得耷拉脑袋了，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刘子富急切地问，你们村支书呢？
0: 妇女主任吴秀琴说，到县上要救济去了。
1: 刘子富又问，村里困难成这样子，上头干部没来看看吗？
0: 村民说，村里没电话，啥事情都是我们村支书来回跑。
1: 刘子富心急如火，匆匆下了山，当晚赶回贺章县。第二天早晨，县委书记王国兰来看他，刘子富简要介绍了海雀村的困境，并问起全县缺粮情况。王国兰沉重地说，你头天来我为什么没见你？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担心你让我介绍农村改革大好形势，可我说不出口啊。实际上现在全县缺粮非常严重，兵民断粮的总计已达12000户，3-4万人以上，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已经向上头再三反映过，可时间不等人，老百姓的肚皮不等人，我们快愁死了，希望你尽快帮我们向上级反映反映。
0: 王国兰走后，刘子富久久无法平静。几年来，有关农村改革形势大好、粮食连增的报道连篇累牍，欢声四起。一些基层官员习惯了报喜不报忧，使上级机关难以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更难听到大量饥民的急切呼声。思之良久，刘子富决定写一份内参报道。 这是鸡鸣。

0: 呼声抵达中央最快的路径，但是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作为贵州分社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这篇负面报道报上去，从分社编辑主任主编，再到总社编辑主任主编，究竟能不能通过层层审查直达上厅？如果审稿过程时间拖得太长，海雀村乃至贺章县的饥民无论如何等不起呀。人命关天，刻不容缓，刘子富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为避免节外生枝，就在贺章县完成文稿，不经过贵州分社，直接电传新华总社。显然这是违反工作程序的，但他顾不得那许多了。
1: 县城晚间停电，刘子富向招待所服务员要了两支蜡烛，连夜挥笔疾书至凌晨一时许，写出一篇近2000字的报道。第二天即5月30号，他到县邮电所买回一沓电报纸，把报道稿一字一格抄写完毕，然后以加急电报方式发至北京新华社总部。一个字2分钱，这份加急电稿花了自己20多元钱。80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0: 总社的同志大都是老新闻人，反应敏快，懂得分量轻重。他们在第一时间把稿子送到新华通讯社社长穆青，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作者的案头。读过后，穆青深为震动，批示速发。

0: 广播报告文学《国家温度》由徐州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演播文丽、张强。
1: 聆听声音的篇章，记录城市烟火，诉说家国深情。您刚才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感谢您的收听。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5: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2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1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3: 鹏城燕子。

0: 宴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
3: 聆听真实故事，感受乡村振兴的澎湃力量。见证命运转折，触摸温暖人心的时代温度。今天请听2024年江苏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广播播音主持文艺奖获奖作品《广播报告文学国家温度》。
4: 踏遍全国7地，丈量脱贫攻坚的艰辛征程。
2: 聆听真实故事，感受乡村振兴的澎湃力量，
4: 见证命运转折，触摸温暖人心的时代温度。
2: 广播报告文学，国家温度。
4: 第二集。2天后，即1985年6月2号，新一期的新华社内参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写字台上，立即引起这位老革命家的关注。刘子富的报道全文如下：
5: 贺章县有12000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贵州省贺章县各族农民中，已有12001户。63061人断炊或即将断炊。5月29号，记者到这个县的横底区四方乡苗彝族杂居的海雀村的3个村民组，看了11户农家，家家断炊。彝族社员罗启朝家生活属于中等水平。记者走进罗启朝家，只见他的妻子梁有兰满脸愁容地待在家里。他对记者说，去年因低温收的粮食本来就不多，又还债200斤，现已断顿了。她丈夫只好外出借粮，至今不知有无着落。他家去年卖了5只鸭、200个蛋，收入31元，买盐买油就花得差不多了。他还说，当着区乡干部的面还不敢讲没吃的，讲出去担心受打击。记者看了他家的全部家当，充其量值100元。记者走进苗族人家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他家4口人，丈夫、2个儿子和他，全家终年不见石油，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了。在苗族社员王永才的家里，王永才含着泪告诉记者，全家5口人断粮5个月了，靠吃野菜等物过日子，更谈不上吃油吃盐。耕牛本是苗家的命根子，也只得狠心卖掉买粮救人命。一头牛卖了250元，买粮已经花光了。耕牛尚且贱卖，马猪鸡就更不用说了。在他家的火塘边，一个3岁多的孩子饿得躺在地上，发出嗯嗯嗯的微弱叫唤声，手中无粮的母亲无可奈何。记者在海雀村民组一连走了9家，没发现一家有石油、有米饭的，吃的多是玉米面糊糊、荞面糊糊、干饭菜掺4季豆种子。这9户人家没有一家有活动钱，没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屋居住的，也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床或被子。有的钻草窝，有的盖秧被，有的围火塘过夜。离开海雀村民组不远就是学堂村民组。记者走进苗族大娘王朝珍家，一下就惊呆了。大娘衣不蔽体，

0: 见有客人走来，立即用双手抱在胸前，怪难为情地低下头。他的衣衫破烂的，掩不住胸肚，那条破烂成线条一样的裙子本来就很难遮羞，一走动就暴露无遗。大娘看出了记者的难堪，反而主动告知说，一条裙子穿了三年整，春夏秋冬都是她。唉，真没出息，光条条的不好意思见人。大娘的邻居是朱振华家，主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早在去年年底就把打下的粮食吃光了，几个月来找到一生吃一生。苗族青年王学芳一边带记者一家家看，一边告诉记者，目前全组30户断炊的已有25家，剩下的5家也维持不了几天。组里的青年下地搞生产，由于吃得差吃不饱，体力不支，一天只能干半天活，加上主要劳动力都得外出找吃的，已经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些淳朴的少数民族兄弟尽管贫困交加，却没有一个外逃，没有一人上访，没有一人向国家伸手，没有一人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情景令人十分感动。据了解，1984年贺章县粮食产量是1.833亿斤，人均占有粮食396斤，纯收入110元。全县89个乡中，贫困乡有88个。全县贫困面大，钱粮缺口大，从春节过后就陆续发放救济钱粮，但仍不能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区乡干部对农民的疾苦不关心，麻木不仁，不少人由过去的怕富爱穷转向爱富嫌贫，缺乏起码的工作责任心。比如海雀村距横底区委12公里，区干部对这个村的贫穷状况也知道，但就是没有认真深入调查了解，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脱贫。
1: 习仲勋来自陕北大地的极富传奇性的革命元勋，毛泽东曾称赞他年轻有为，炉火纯青，是真正从人民中间走出的群众领袖。21岁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32岁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岁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后他赴任广东，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率先举起改革大旗，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发展显著，使一波又一波的逃港潮渐渐止息下来。这件事给邓小平留下极深的印象。习仲勋一生忠诚人民，坚持倾听群众心声，他曾深情地说，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群众的事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独霸报道，习仲勋很难过也很激愤，他挥笔在文稿右上角做出如下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的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1: 习仲勋在批示中用了3个并列的感叹号，这在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中是极为罕见的。显然习仲勋以这种特别加重语气的方式，对贵州部分人民群众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表达了严重关切，同时直言不讳地对各级党政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尖锐批评。
0: 6月2号当天，中央有关部门即将习仲勋批示和相关报道电传贵州省委，贵州省委省政府立即行动起来，时任省委书记朱厚泽连夜召开了各地市州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习仲勋重要批示精神， 全面部署了救济工作。省委省政府迅即抽调了上百名干部，分成八个组，由时任省长王朝文带队，吩咐各地调研，指挥组织救灾，妥善安排群众生活。
1: 此时恰逢胡锦涛同志被中央任命为新任贵州省委书记，临行前习仲勋特别找他谈了话，向他介绍了贵州毕节地区遭遇的严重自然灾害，需要立即开展救济工作。胡锦涛到任第三天，即奔赴毕节地区贺章县等地，深入农村走村串户，查看缺粮断炊情况，要求当地政府立即开仓放粮。因遭遇暴雨，道路中断，他没能亲往海雀村。这期间，国务院紧急拨给贵州救灾款3600万元，从外省增调粮食5亿斤。一时间，贵州毕节地区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运送救济粮的车马川流不息，数千斤救济粮呼呼啦啦运进海雀村，海雀村得救了，家家升起了香喷喷的炊烟。
0: 村支书文朝荣出身贫苦，小时候是来到这里的土改工作队送他上了学，从此他的上衣口袋一直插着一支圆珠笔。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改革后，他亲历了家乡的生态环境的演变。因为人口增多，乱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曾经的青山绿水渐渐变成荒山秃岭，粮食产量也越来越低。国家救济粮的到来让全村欢声雷动，可文朝荣想得更动情，也更长远。他在村民大会上说，党和政府救了我们的命，但海雀村不能年年靠国家救济活着，我们得懂得感恩，努力减轻国家负担。全国7亿农民都在给国家做贡献，我们也是种地的，却要年年吃救济，愧不愧呀？今后我们要闯出一条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自救道路。
1: 村民问怎么闯啊？
0: 温朝荣说，第一要大力发展养殖业，多养猪马牛羊，用牲畜和咱们拉的屎给地增肥，今后大家一定要把屎拉在家里，不许肥水流了外人田。
1: 全场大笑说这个做得到。
0: 温朝荣接着说，第二要大力发展种植业，大家看看周围这十几个山头，几十年来全让我们砍成了和尚头，没草没树挡着，山洪一来庄稼全毁。既然党和国家保了我们的命，我们不能闲着，一起上山种树，等树木长成林子，水土保持好了，收成高了，我们就不用年年吃国家救济了。
1: 全场笑得前仰后合，说文书记你做梦吧，十几个光头山，你以为吹口气儿就变出大森林呢？
0: 文朝荣吼道，我们绝不能天天坐吃国家救济，石头硬不过骨头，山头高不过脚头，我死了你们接着干，你们死了儿子孙子接着干，明天就开干。
1: 踏七地丈量脱贫路，
0: 听故事，感受国家温度。
1: 广播报告文学，国家温度。第二天，文朝荣领着一群破衣烂衫的叫花子，冒着寒风，扛着铁锄铁锹上了山。没钱买树苗怎么办？文朝荣决定当一把江洋大盗。一个风高月黑天，他领一帮年轻村民悄悄潜入县城，从县林业局苗圃偷回上千棵松树苗。转天林业局长气呼呼告到县长那里，要求把文朝荣抓起来治罪。县长笑着说，要是各乡老百姓都来偷树苗，我一定给你发个大奖状。
0: 山高路远，天天爬山下山，谁都扛不住。 为节省体力不耽误节气，文朝荣和村民们天天盖着烂衣睡草窝。连续三个春节大年夜，村民们都是在山上过的。青年男女火力旺，经常饿着肚子围着篝火载歌载舞，烂布衫烂裙子像火苗一样飘飞。
1: 太阳出来照半坡，哥和妹来栽树多，哥在前面挖坑坑，妹在后面盖窝窝。
0: 为了感恩也为了自救，海雀村真是拼了。那时还没有退耕还林的说法和政策，但在文朝荣的领导下，村民集体上山植树还是一年年坚持下来了。这是贵州省第一个自发自觉自费发动的村办绿化运动，映入史册。1986年，海雀村造林800亩，接下来的三年共造林13400亩。进入新世纪，国家制定了退耕还林优惠政策，村民们能得到补贴粮款，积极性更高了。
1: 十多年拼下来，周围几十座石山秃岭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绿化率由原来的5%提高到70%以上，人均拥有林木15亩，全村每年享受退耕还林补贴24.8万元，林业价值逐年上升，进入新世纪，总值已达4000多万元，人均50000多元。我前往海雀村采访时，站在高坡上纵目四望，四野群山，云雾缭绕，青翠如盖，傲然挺立着一片片高大的华山松和马尾松，那是文朝荣带领全体村民共同奋斗留下的毕生心血。
0: 当地人称文朝荣有不离身的三件宝：镰刀、背篓、轮胎鞋。2000年，59岁的文朝荣退休离任，可他还是天天登上轮胎鞋，拎着镰刀，背上背篓，四处爬山巡查，守护着那片青山绿海。每天都这样来回数十里，出门天不亮，回家月亮上，身边只有家里那只小黑狗跟着他。
1: 有一天，文朝荣昏倒在林子里，那只小黑狗疯狂地跑回村子报信儿，他累倒了，再也没能站起来。2014年2月11号，73岁的彝族老支书文朝荣与世长辞，全村失声痛哭。安葬之日，周围几个村子的数千名老百姓都赶来了，大家强烈要求每村出8个人，一村抬一程，送送敬爱的老支书。跟在后面的人群排起长队，泪洒一路。
0: 生前老支书要求把自己葬在林海对面的高坡上，他要永远守望那片浩瀚的林子。前往采访时，我特别来到老人的墓前瞻仰并致悼念。墓呈 U 型造型，刷成白色，没有名字，含清白一生之意。老人家穿的那双轮胎鞋永远保存在海雀村展览馆里，世界上唯此一双。
1: 中组部追授文朝荣为时代先锋，
0: 老人与林海永不分离，迄今并且永远在海雀村的青山绿海中，在村民的记忆中依然走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愚公。
1: 文朝荣生前肯定没有想到，海雀村因断炊惊动中南海，从而引发国家和贵州省对毕节地区以及赫章县灾民的大规模援助，这成为中国扶贫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1985年6月2号，习仲勋同志在新华社记者刘子富报道上做出的重要批示，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开展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强大动员令。经多方酝酿，1986年5月16号， 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

0: 该小组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制定扶贫标准，设立了专项扶贫资金，规划了重点扶持区域，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
1: 这无疑是中国扶贫开发的重大提升。1993年12月28号，该领导小组办公机构改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从此，中国扶贫事业从民政工作层面上升为国家行动，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在全国持续推进。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以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扶贫看真贫和提出精准扶贫为起点，以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为标志，中国扶贫开发进入更加广阔、更加迅猛、更加坚实的新阶段。
1: 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对扶贫体制、政策、方式等进行全方位改革创新，在全国范围打响了扶贫攻坚战。此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伟大篇章在中国大地波澜壮阔全面展开。
0: 怎样才算脱贫？标准是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个明确、具体、指标明晰的1、2、3标准。
1: 一、达标，即农民人均收入达到国家现行扶贫标准。
0: 二、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
1: 三、保障，即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包括饮水安全有保障。
0: 自工业革命以来，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积贫积弱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饱受西方列强宰割、欺凌、掠夺的中国，在拥有14亿人且大半为农民的人口大国，这个1、2、3虽是基本保障，但要全面落实一个不落，把小康生活送进每个农户家里，是何等伟大又何等艰巨的历史使命啊！千年等一回，人类史上空前规模的扶贫开发工程就这样摆到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面前。
1: 这是当代中国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要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国人民也是对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0: 1、2、3犹如新时代雷霆进军的号令，正在激励我们奋勇前进，前进，前进进。
1: 此刻国务院扶贫办门厅高悬的那块电子显示屏上，红色数字正在不断闪动，举国上下决战正酣。

0: 广播报告文学《国家温度》由徐州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演播文丽、张强。
1: 聆听声音的篇章，记录城市烟火，诉说家国深情。您刚才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俊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6: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6: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7: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7: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13: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苏通大桥往南东方向，董方枢纽至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双向的江阴附近，沪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景峰至上桥口路段洛阳大桥往扬州方向，主桥面至丹徒枢纽之间栖霞山大桥由南往北栖霞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同时受大流量影响，G2京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的入口，G15长深高速关闭灌云南灌南双向入口，G1515延津高速关闭清墩秦潼到泰兴双向入口，A449信阳高速关闭管仲双沟双向入口，盱眙北往宿迁方向的入口，A490进城高速关闭下岗出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5: 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田一泽。喜迎国庆，举国欢腾，远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假期乐享美好时光。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

0: 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田一泽。喜迎国庆，举国欢腾，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假期乐享美好时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往南方方向，董邦枢纽至超市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江阴至翘溪枢纽进江南附近，沪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景峰至上桥口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同时受大流量影响，JR京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的入口，JR5长深高速关闭灌云南连云港南双向入口，JR515延庆高速关闭清墩安丰至泰兴双向入口，S49信阳高速关闭管仲盱眙双沟双向入口，盱眙北往宿迁方向的入口，S90进城高速关闭下岗往晋江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听见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3.3，
1: 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2: 就是之前购买这些信息不知道会犯法，
3: 明星个人信息遭网络贩卖，四人获刑。
4: 那最严重的，那就要承担的是刑事责任了。
5: 这些行为呢，不仅仅是侵犯到了这些明星或者是这些个人的这些权益，它其实侵犯的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
3: 民法典让个人信息保护有法可依，
5: 我知道你的行踪轨迹，我就可以去跟踪你，去窥视你。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对公民隐私、个人信息的一种侵犯。
4: 111条明确就规定了说，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你必须要合法的取得啊，并且要进行保护。
3: 欢迎收看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之疑点判案》，别把信息保护当儿戏。吕进，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岳深山，北京市律师协会。
6: 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来关注的话题是守护个人信息安全。相信经常乘坐飞机的朋友啊，会发现一个现象，在这个接机口，哎，有些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一群人呼呼啦啦的就开始往那边跑，一会儿又哗从那边往那边跑，这什么情况啊？后来你会发现，哦，这是一群粉丝在围追堵截他们喜爱的艺人。但是问题来了，有人会说了，这些粉丝为什么能对艺人乘坐航班的信息时间拿捏得如此精准？最近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关注。
3: 2021年，首都机场公安局的民警查获艺人冒用他人身份证件试图登机，之后警方调查发现，此人是为了追星从网上购买艺人航班信息，并冒用他人的身份证件登机。办案过程中又牵出了卖给他的这些信息的人，正是本案的第一和第二被告人秦某与李某。
7: 开始仅仅是单纯的追星，后来发现呢，通过这个查询这个乘客的一些信息，能够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所以就两人商议啊，以此来牟利。
3: 经查，2020年至2021年，秦某、李某以出售他人的航班行程信息，包括艺人航班信息非法获利，已经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检方指控被告人秦某、李某在两年时间里非法出售了上千条个人信息。那么他们是如何操作的，又是谁来购买的呢？
5: 这个案件中呢，两名被告人呢，其中一名秦某某，他现在就是某航空公司的客服代表。另外一名呢，李某某呢，他曾经是航空公司的客服代表。这两个人的工作内容呢，决定了他们是有权限查询这些旅客的信息的。于是呢，他们要么通过自己的权限去查询，要么通过同事的帮助去查询这些舱单信息和旅客信息。主要的是查询的是舱单信息和旅客的信息，再通过这些旅客的信息呢，还有舱单的信息，来去查询这些旅客的证件信息，比如说身份证号啊、护照号码啊，但行话叫什么拉舱单或者叫拉证件。然后呢，再将这些信息呢，比如说舱单信息是按照舱单里面的人数，每人呢15元，如果是证件信息呢，身份证或护照呢，是100到200元不等，把这些信息呢根据买家的需要销售给这些买家。主要就是一些粉丝，然后呢又便于这些粉丝去追星。在2020年到2021年两年期间呢，这两名这个被告人呢，总共卖出去大概有近1000条的这种个人信息，获利呢6-7万元。
6: 看来这是已经成了一个产业链了啊，这个相关的信息，您比如说舱单号啊，身份证信息啊，它是一个明码标价。那有些人问了，包括两名被告人，他购买这相关的信息的目的又何在呢？
5: 这个案件中呢，总共是4个被告人，其中两名呢就是秦某某和李某某，属于销售，然后剩下两名呢主要是购买的。这两名被告人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追星族，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粉丝，他们购买这些个人信息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星。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跟这些明星。

0: 星呢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比如说我能够跟明星同机，同舱乘机，甚至呢可以通过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呢去达到一些跟明星邻座，就是我坐在明星旁边，然后或者呢是就是掌握了明星的这些航班信息以后呢，去了解他的行程，到机场接机，然后呢拍照，然后呢他们这些拍的照片呢有一种叫说法叫什么代拍，我代拍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照片呢再卖出去进行一些盈利。
1: 是我一直是遵纪守法的，然后在学校里也表现良好，就是之前购买这些信息不知道会犯法，然后也没有想过给社会带来别的不好的目的，只是出于追星的好奇，就是希望法庭，希望各位能看在我是初犯，然后还是一名学生的份上，就是对我从宽处理。
2: 张某与徐某本案的第三、第四被告人，是他们购买了这些信息。庭审中，公诉人出示了相关证据，证实他们之间的交易。
3: 一般他们出售的航班信息呢，包括乘客的这个出行日期，乘客乘坐的航班的具体号，还有这个乘客的姓名，以及乘客所坐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个人信息。行踪轨迹信息是我们最需要法律所保护的，因为这类信息跟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它是息息相关的。这类信息只要是达到了50条的追诉标准，那就够罪了。
2: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提出不能将被告人出卖的舱单信息认定是个人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航空公司内部使用的，内容由拼音、代码、时间等组成的，不同于一般的实名信息。对此法庭会如何认定呢？
4: 通过吕检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些被告人他实际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追星。那么这类包括什么粉丝购买出行信息、航班信息等等，是不是已经对于某些艺人的个人信息造成了泄露？
5: 首先要说什么是个人信息。我们说的这个个人信息呢，在民法典里1034条的规定里边是很明确的列举，它是列举式的。这种个人信息包括了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生物识别信息、证件号码等等。这些它是进行了列举，那这些是属于个人信息，那包括说像行踪轨迹也是属于个人信息的。那么我们说在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我们进行了概括性的，就是说可以用电子形式或者说其他形式进行记录，然后可以跟特定的人相匹配上的这些信息是属于个人信息。但是呢他说进行匿名化处理过的，就是你知道一堆信息你也对应不出来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那这个就不属于个人信息了。所以说它是属于是除外性质的，做了一个概括性，然后就进行了除外，做了一个规定。从这点上来看，我们个人信息已经很明确了到底什么事。那接下来的话就看说个人信息在民法典里边我们有明确的规定，111条明确就规定了说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你必须要合法的取得啊，并且要进行保护，你不能够说非法的去进行采集，不能够进行买卖，不能够非法的进行获取，或者说向他人进行提供，或者说不经允许进行公布，那这些都是属于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了。那所以说有一些粉丝以所谓的追星的名义，他把一些航班信息公布出来，那这其实涉及到了他的一个轨迹信息了。那包括说可能会公布他的这些家庭住址，甚至有一些是直接去蹲守，那这些有一些可能就会涉及到触犯到了或者侵犯到了他人的个人信息的这种行为。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讲说追星的话，你还是要通过这种合理合法的这种方式你表达你的喜爱，而不能够说通过这种方式。
4: 那刚才我们在庭审短片当中也听到了，被告人呢一直辩称这个舱单信息是由拼音和代码组成，不属于一般的这个实名信息。那到底这个算不算个人信息呢？吕检，
0: 在这个案件里头呢，舱单信息呢虽然说它是拼音，但是这个拼音背后其实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名字。这些名字也就是咱们民法典及相关其他法律规定这个关于个人信息的这个定义里面的一些列举条款，什么姓名啊、身份证号啊，其实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这些。所以说呢，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什么呀？这个舱单信息呢，可以通过其他的结合其他的信息，还是能够识别出来。比如说这个案件中，那很多这个购买信息的这些粉丝呢，他不光是要拉舱单，就是说把这舱单信息给他拉出来，我还要通过这些舱单信息里面的具体航班号，这个。还有这个旅客的姓名，他拉出来这些人的证件信息，这样的话其实就已经很精确地匹配到了

0: 社会公共利益。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加强了沟通，认为还应追究被告人秦某和李某两人非法出售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
1: 那为什么不是公民个人提起诉讼，而是到了咱们朝阳检察院形成了那种公益诉讼？
2: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呢，就是检察机关可以对侵犯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这些行为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是行政公益诉讼。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被告人呢，他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其实已经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你比如说，把这些个人信息泄露出去以后，然后呢，一旦这些个人信息落到了不法分子手里，这些不法分子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呢，对这些公民个人进行一个骚扰、敲诈勒索呀，或者是诈骗呐等等的这种下游犯罪。啊，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这些粉丝们获取了这些个人信息以后，了解了这些明星的行踪，啊，他就可以去在机场接机，堵着这个机场的这个通道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对公共秩序的一种破坏。然后呢，正常的行人、正常旅客，我不能又快速通行。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也会对什么呀？对整个机场的这种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然后呢，这些航班信息里头，包括有这些航班的行程啊，甚至是这些这个航班的一些这个行踪，这些航班行踪呢，一旦被泄露出去以后，如果被一些不法分子掌握了，其实对航空安全，就飞行安全也是一种危险或者是隐患。所以说这样的话呢，这些行为呢，不仅仅是侵犯到了这些明星或者是这些个人的这些权益，尤其是他侵犯的还是不特定的这些旅客的这种个人信息的权益。所以说呢，我们就认为他其实侵犯的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机关呢就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以及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对这些行为也对这些被告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1: 首先我们说立法在不断的完善，在2021年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后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已经是做了具体的规定和规范。那么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岳律，
3: 这个责任的话，我们说可能是从民事、行政、刑事都有可能要承担的。我们说首先的话，根据民法典111条的规定呢，公民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你不能够说没有经过允许就进行私自进行相应的那种收集，尤其是你不能够进行一个买卖啊、非法提供啊、非法获取啊等等这些非法行为。那如果说是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的话，我们说在民事责任方面的话，要承担民事赔偿、赔礼道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等这些民事侵权承担的相应的这种民事责任。那严重一点的话呢，可能会像有罚款呐、或者说没收违法所得啊等等这些一个行政责任。那最严重的，就刚才其实吕检我们刚才一开始介绍的这个案子一样，那就要承担的是刑事责任了。
0: 2022年4月22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秦某、李某、张某、徐某四人均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秦某和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购买人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购买人徐某被判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同时，秦某、李某被禁止从事航空客服代表类职业3年。民事公益诉讼部分，法院责令被告秦某、李某共同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4万余元，责令被告秦某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6000余元。被告李某支付公共利益损害赔偿款18000余元，责令被告秦某、李某注销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使用的微信号，删除存储在其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并向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卖信息犯罪，买信息也同样违法。
3: 像有的一些公司，他获取信息，他可能会卖掉啊，通过这种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的一些信息给窃取了。
2: 网络时代如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4: 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然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要勇敢的去说。

0: 布。
1: 其实我们信息泄露的情况还很多，
0: 对，
1: 我们可以讲说有主动的有被动的，主动的就是你自己主动的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人家了，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为了一些便利或者说为了一些方便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确实需要我们提供一些信息，而且有的是法律规定需要提供，需要上一些 APP 的时候呢，但这些 APP 是需要实名注册的，实名注册的时候你就需要把你的实名信息其实是要提供的，那这个是有要求有规定的，是必须要提供的。但是还有一些 APP 可能不知道从哪下载一个 APP， 人让你提供你也给提供，这其实就主动去提供了。还有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点个链接啊，投个票啊，收到一个短信呢，或者微信里的链接，那这个时候其实有可能就会被不法分子已经种进了一些木马，或者说种进了一些病毒程序，通过这种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的一些信息给窃取了。还有一种的话呢，其实更加广泛的其实是在于，就像说我们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过程当中会提供一些信息给对方，但对方没有对这些信息进行必要的保护，甚至主动的进行了一些公布，或者说是进行了一些销售的这种行为，那就比如说我们也看新闻报道也能够看到，说像有的一些公司它获取信息它可能会卖掉啊，有的时候你说你买了房或者说是刚租了一个房，立马你就会能接到说装修的电话呀，甚至说你说爱人在医院里刚生完孩子，立马就有人跟你推销各种婴儿用品，
0: 月租金就来了。
1: 对，所以说这个的信息的泄露的话，可能就不是说我们能够控制的了，而是说被某些单位和个人获取信息以后他们进行了一个泄露。
2: 2022年8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10.51亿，应用程序232万款。报告同时披露，遭遇个人信息泄露的网民比例为21.8%，这就意味着至少5个网民中就有一个人有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经历。现如今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时代正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导航、网购、点外卖、订机票、在线支付、浏览网页等等，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在使用技术参与信息共享。那么公民个人信息是在哪些环节泄露了呢？
0: 刚才岳丽您提到了手机当中很多的软件会要求啊，你主动填写个人信息，甚至有头像和这个地理区域位置的提供。如果说我拒绝提供的话，可能这个软件你就下不了了。那这种情况，比如说 APP 这种软件，它的这种信息采集，您认为合理吗？
1: 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说从最早的我们之前讲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明确的提到了说收集消费者的信息应该是合法正当必要的这种原则，包括说民法典里边，包括说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包括说网络安全法，其实很多我们都要求的是合法正当必要。必要的话就是说你是尽可能小的收集我信息，而不是说你想要啥都要啥，你一个打游戏的一个APP， 你居然要我的通讯录信息干什么呢？或者说你要我的地理位置信息做什么呢？其实有一些信息是非必要的，但是在之前他们就是大量的来进行收集，甚至有一些是没经你同意的偷偷摸摸就给你收集走的。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来讲都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种行为。那我们说现在我们说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好，包括说后面实施的都已经要求到了，说这些 APP 在收集信息的时候一定是要告知的，要取得我同意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坚持这个必要性原则，你不能说我不给你这些信息你就不让我用，除非是这个信息是必须要收集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社交平台它可能需要实名制，那这个时候我实名信息需要给。但是有一些信息，我们说可能我们去一个导航的信息的话，这里边它可能我们会要给它我们的定位信息啊，因为用于导航的精准性，这个可能会给。但是其他的信息我如果不给你的话，你就不能不让我用了。
2: 保障个人隐私信息不被侵害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民法典第111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另外，民法典人格权编第6章专门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规定，从什么属于个人信息，到如何利用个人信息作出了详细的规范。除了民法典，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规定了，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最大程度地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在刑事司法领域，非法买卖个人信息、滥用人脸技术等

0: 也会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
1: 那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日益发展和普及，数据共享也日益普遍了。那么数据共享是一种重要的数据利用的方式，那像我们检察机关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如何保障数据共享过程当中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
2: 其实现在呢，这个网络化和信息化呀，是这个当今社会的一个时代特点，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之一。然后数据共享呢，一方面呢，其实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的效率，那另一方面呢，确实也带来了这种个人信息保护的这样的治理难题，我们检察机关呢，首先呢，它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次呢，它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是这个非常重视个人信息保护这方面内容的。一方面呢，我觉得呀，我们不断地加强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这种打击力度；另外一方面呢，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公益诉讼的这种职能，对这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侵害了众多个人权益的这种违法行为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后呢，我们还有就是说这种，要发挥我们检察机关的这种社会治理的这种职能，比如说我们会向一些企业，然后呢，制发一些检查建议，要求这些企业呢加强他们的内部管理，加强员工培训，在这个处理个人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合规合法，最后呢，我们还要什么？还要就是说，一定要加大我们的这种普法功能、普法宣传的功能。通过个案呢，去警示、去教育，然后呢，广大的市民朋友，然后呢，要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然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要勇敢的去说不。另外一方面呢，要告诫这些这个不法分子，切莫被这种眼前的利益蒙蔽上了这个双眼，走上了这种违法犯罪的道路。
1: 那除了刚才吕检提到的法律层面的干预之外，那么作为我们公民个人，怎样做才能减少类似于公民信息泄露这种情况的发生？
3: 对，其实这个刚才讲了，我们说有主动的，有被动的，那可能说主动方面，我们自己要注意一下我们在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时候的这个警惕性，或者说我们要注意一下，缩小一下范围，因为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在朋友圈分享的时候，尤其分享孩子的话，可能会把孩子的学校、班级名字一块儿都给分享出去了，甚至学就是这个学号啊什么都分享出，很具体。你可能说那种喜悦你要分享，但是还是要注意保护一下这些个人信息的。那包括说自己的一些快递的这些面单啊，或者一些单据啊，在抛弃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做一些简单的这些物理化的这种处理，尽量的话不要被别人给收集过去。当然了，我们说还有一个被动的话呢，就是可能说就不知名的莫名其妙一些链接呀，什么二维码呀，我们就不要去扫，不要去提供这些信息。我们尽量的说是要在使用这些设备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要安全第一考虑，不要说被别人给窃取去这些信息。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需要我们的这些，就像刚才吕检讲到的，他们在社会治理的时候呢，可能会给发出一些检查建议，会要求我们相应掌握我们信息这些企业，你都把我信息收去了，你做好保护好不好？
1: 没错，
3: 你别随便把我的信息，要么说被黑客给攻克了，要么自己的员工没履行
1: 职责，监守自盗了，
3: 对，监守自盗，这些你要做好保护。还有的话，可能说就需要我们的相关的这些各个主管的这种行业部门、行政机关，可能说针对于这些泄露的这些信息的这些行为，做好相应的这种打击工作，尽量来保护好我们的个人信息。
0: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1条、第1034条、第1035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0条。现如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愈发受到重视，刑法、民法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范均对此作出了相应规定，若因工作原因会接触到其他公民的个人信息，务必要遵守职业规范要求，履行保密义务。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不仅是民事侵权行为，严重的还将触犯刑法。对于因追星等原因打探他人个人信息的人而言，应当注意方式和限度，否则一旦超出法律底线，也将为自己带来不利后果。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大家好，
5: 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

0: 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一百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百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米夏，我到现在才知道。我这眼神吧可能有点不济了。
8: 你才知道啊，说说怎么了。
7: 我吧刚拿完驾照，我借了个朋友的车开，眼瞅着夜深人静行累，我就出去练手去了。第一次自己上路相当紧张，知道吗？我就开呀开呀，还没开多远呢，我就听咣啷一声，
8: 爆胎了。
7: 你们家车爆胎才咣啷一声
8: 啊？那怎么了？
7: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赶紧下车看，那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我就眼见挺着个一配件从车上掉下来。
8: 啊，哎呦，你说你借的车你可别给人弄坏了。
7: 说的是啊，我一看我就赶紧，我把那东西我就搬到车上去，我放后备箱里，然后呢我就把车还给我那哥们儿了。
8: 哦，这不就没事了吗？
7: 哪儿啊，他还没过两天呢，我又去借车去，我那哥们儿火了。
9: 哎呀，我说刘笑啊，你咋那么不地道呢？你说你开着我的车你去偷井盖，你想整死我呀？
10: 多少人因为他们唱残废，挖煤抓煤偷井盖的废呀，一定要让他们听着人。
7: 别唱了别唱了啊，什么叫丢井盖的贼呀？我这没人家告诉我才知道吗？
8: 哎呀刘笑，你说我怎么说你好呢？你说你这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井盖那么大一东西，你愣把它看成汽车配件了。
7: 所以说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啊，我现在才知道我这眼神啊确实是完了。
8: 行了行了啊，我跟你说你还是别上路了，免得出事儿。不过说起来，我也是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开车上路的时候旁人是怎么看我的。
7: 怎么看呢？
8: 说起来吧，这是头两天的事儿。我开车跟路上过个路口，红灯停，我稳稳当当的，我好好的在那等红灯。前面几个人嘛过马路，你说那几个人你过马路就过吧，有一个小子看看我突然不走了，还指着我。
7: 啊，来了来了来了，赶紧的，快点快点快点。
8: 当时我就愣住了，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就听那小子说，
7: 都得小心点啊，这是一女司机，女的。咦，
8: 我现在我才知道，你们 你们竟然这么看待我们女司机，我真太伤心了。
7: 哎，行行行，别伤心了啊，米夏同学，其实上路不分男女啊，咱只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酒驾，不开斗气儿车，不瞎嘚瑟，那就行。别管别人怎么说你，咱自己的心态得先放正。你看我，照样借我那哥们儿的车出去，我一点我都不心疼我。
8: 哎呀，果然是不经历一些事儿啊，就没法明白一些道理，看清一些人。这样吧，咱们今儿欢乐正前方就来细数一下各种现在才知道。
7: 行啊，那我先说啊，我到现在才知道，拿手机随手拍还是相当有乐趣的。
8: 什么乐趣啊，你一大老爷们儿还自拍美图，哎呦，你真够自恋的。
7: 说什么呢？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了啊。是这样，昨儿吧，我跟朋友们去吃火锅去，菜刚上还没下锅呢，都就有人拿出手机咔咔开始拍。
8: 哎呀呀，等会儿等会儿，你让我先拍一张啊。呀，你看这锅底红彤彤的，多喜庆啊，老好看了。哎呀哎呀，我手机掉锅里了，漏勺在哪儿呢？我要捞手机。
7: 正在那朋友找漏勺的时候，又一波人开始纷纷掏出自己的手机对准了那汤锅，其中一个就是我，一边拍我还一边拦着，先别往前凑，等会儿我先拍一张。不瞒你说，到昨天为止我才刚知道，哼，这拍照有的时候确实挺有乐趣的哈。
8: 刘笑，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啊？我现在才知道，你就是那种把自个儿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那种坏人。
7: 那也不能怪我呀，是同桌那女的先把她自个儿的快乐建立在我们几个挨饿之上。
8: 哼，还有一点，我现在才知道，你说你背着我吃了多少好吃的，作为搭档你从来都不叫上我。
7: 不是我说，你怎么什么热闹你都想掺和，尤其是饭局是吧？
8: 你现在才知道啊你。
7: 行行行，得算我没说啊，刚想起来一句心灵鸡汤，大概意思就是说跟女人争论从来都是不明智。
8: 你现在才知道啊你。
7: 行行行，咱不说这个啊，给书归正传，咱继续聊咱今儿的话题。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装的最高境界。
8: 什么是装的最高境界？你装什么了？
7: 我装，我告诉你，这方面我跟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那绝对差着一个档次。
8: 和和他装什么了？
7: 装大个了呗。话说有一天吧，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正跟银行那等号呢，人豁多豁多，等的都快睡着了。就在此时，一看车的大姐从正门进来，冲着等号的这帮人大喊起来：
11: 哎呀妈呀，门口那是谁的路虎啊，那么大个的车挡道不知道吗？
7: 听到这么一嗓子，银行大厅里头立刻寂静无声，没人回应。只见此时我们贼眉鼠眼的和和特别臭不要脸的缓缓起身，戴上了个不知从哪儿淘来的黑色墨镜，慢悠悠地走出了门，特能装，特带劲，特起范儿。
8: 那然后呢？
7: 然后和和就在自以为的一片唏嘘赞叹羡慕的氛围下离场了。走出门之后往左一拐，掏出车钥匙，
8: 啊，奔那路虎去了。
7: 骑上电动自行车就走了。我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是太能装了啊，为了面子冲大个了，早晚得出大事。
8: 你现在才知道啊，和和确实出事了，你不知道吗？
7: 啊，出什么事了？
8: 和和戴着墨镜骑上电动车，一猛子就扎电线杆子上去了。
7: 不用看就能知道，这就是教训。
8: 教训处处有啊，而且有的还血淋淋的。比如说我那二哥二嫂吧，前一阵啊好几天都失联，我现在才知道。哎呀，
7: 你先别唉声叹气，到底什么事儿啊？
8: 说我二哥二嫂去吃火锅，清汤锅底48，麻辣锅底88，他俩呢财迷就点了个清淡的。可是上来之后吧，我二嫂一尝觉得不大对呀，就对我二哥说：哎呀，老公，
9: 这咋有点麻

0: 咱点的不是清汤的吗？听了这话，我二哥立马压低声音说，
1: 哎呀，你怎么这么傻呢？小点声啊，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上错了，抓紧吃。
0: 说完呢，两个人就埋头猛吃，结果我二哥被马晕了，我二嫂被马臭臭了。
2: 这怎么回事啊？还吃出食物中毒来了？
0: 哪儿啊？火锅漏电。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今儿我们的主题啊，叫现在才知道。您别看就只是这么短短的几个字，那可是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情绪。
3: 可不是吗？比如说恍然大悟了，幡然悔悟了，各种各样多方面多层次的情感，说起来真是让人唏嘘慨叹呢。
2: 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的是米夏的二哥和二嫂的光荣事迹，为了占点小便宜，最后纷纷被电医院去了。接下来我们不准备再说这事儿啊，我们憨厚朴实的郭子马上就要闪亮登场。
3: 哎呦，说起郭子跟他媳妇儿的事儿啊，那可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4: 三天三夜，三天三夜，找不了金线。
2: 行行行，一说。

0: 三天三夜什么都上，没这么嗨啊。事情的发生是这样，话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哎呀别嘚瑟了，你赶紧说得了，说事。
0: 行，话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吧，咱郭子当时那女朋友跟他分手。
1: 我们分手吧？
0: 啥分手也行，那你让我最后再牵一下你的手呗。
1: 女孩听了这话同意了，这郭子牵起女孩的手笑着说，
0: 你要是能从我的手里挣脱，我就同意咱们分手。女孩一听郭子这么耍赖，有点生气了，她费了好大力气才从郭子手里挣脱开，没想到郭子立刻就转身走了。女孩刚想说点什么，可突然摸了一下自己的手，就全明白了。她立刻在寒风中对郭子的背影大声喊道，
1: 郭子，你这个小气鬼，你送我个假戒指你还给说回去了。哎呀，你小气劲儿，郭子，我跟你说，你落你现在媳妇手里也算是给你前女友出了口气。
0: 不是，你是这么想，人家郭子到现在貌似都没这么想过哈。不过他知道一件事，就是一定不能让媳妇知道他过去那些事儿。但是他有所不知的是，他跟他媳妇比起来，他媳妇儿明显棋高一招。
1: 老公，你说我和林志玲谁漂亮呢？
0: 当然是你了，老婆。
1: 你说真话，我和林志玲比起来谁漂亮？你说实话，我不生气。
0: 你最漂亮，老婆。
1: 那我和你前女友谁漂亮呢？
0: 你漂亮呗。听了这话，媳妇儿立马翻脸了。
1: 郭子，你说啥玩意儿呢？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初恋吗？
0: 不用再多想，接下来肯定又是一次疾风骤雨。那什么，郭子呀，不是哥说你啊，现在知道不能撒这种拙劣的谎了吧？
1: 刘笑，你这总结的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呀？什么叫拙劣的谎啊？我跟你说，压根就不应该撒谎。
0: 那你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都说女人是老虎，就郭子他媳妇吧，那跟别的母老虎比起来吧，还不太一样。首先他带智商，另外战斗力也更胜一筹。所以说，郭子说谎，那也只不过是为了世界和平。
1: 你就找辙吧。
0: 瞧你那义愤填膺的样，我跟你说，你也就是没经验啊。有的时候夫妻间相处哈，那还真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的。我就有那么一同学啊，他们家跟郭子他们家就完全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啊？
0: 你比如说吧。在我这哥们他们家里头，财政大权就没在女人手里啊，一直是掌握在我这老同学手里啊。可是他媳妇儿呢，有一毛病，爱买东西。而为了拖慢他媳妇儿在购物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脚步，我这老同学有一天就冲他媳妇儿说：“哎，我说媳妇儿啊，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啊？以后你要是再想买包啊。”就做一点家务劳动来交换一下。听了这话，他媳妇儿可高兴了。
1: 好吧，那你说做什么家务劳动呢？
0: 你比如说啊，给我剪一剪指甲什么的啊，怎么样？又轻松又有趣，何乐而不为呢？
1: 行，老公，就这么定了。
0: 话说前些日子，我这老同学的媳妇儿看上了一包，哎呦，不是一般贵啊。说昨晚上吃完晚饭，他媳妇儿刚把指甲剪拿出来，
1: 来，老公，剪指甲了。
0: 听了这话，我那老同学二话没说，扑通就跪地上。我说媳妇啊，求求你不要再剪了啊！这个月你已经给我剪过10次指甲了，再剪连手指头都没有了，钱都在包里，想买什么你就去买好了，不要再征求我的同意了。
1: 哎呦。你这同学到现在可算是知道了，跟媳妇儿斗智斗勇，那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0: 儿。没错没错，就这件事儿之后吧，我那老同学领悟的相当透彻。
1: 都说爱情是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的，所以总是有很多现在才知道的领悟。不过，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
0: 哎呀，瞧你这感慨劲儿，看来你也是被伤得够深的。
1: 我现在才回想起来，我才领悟到我姐是多么不待见我
0: 啊。不是，这话怎么讲？
1: 想当年 我也就四五岁吧。

0: 简直就是个十万个为什么，见着什么都问。我姐呢比我大10岁，有一天呢她又困又烦，她就跟我说，
1: 你下我们来玩个游戏呗。
0: 好呀好呀，
1: 你睡沙发这头，我睡沙发那头，我们比赛睡觉得了，谁先起来谁就输。
0: 好呀好呀，
2: 比赛就这样开始了。俩人都睡着了，时钟滴答滴答的走着，眼瞧着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小米夏揉了揉眼睛起来了，摇晃着姐姐的胳膊说道，
3: 姐姐姐姐，我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咱们换个游戏吧。
1: 啊，为什么呀？
0: 我姐到现在还总说我小时候就是个十万个为什么，可是每次到最后问为什么的总是她。反正我现在是领悟了，就像你说，我姐是不是挺不待见我的？
2: 哎呀呀，这姐姐妹妹的事儿那是一辈子的事儿，你就踏实点了啊。哎对，到时候你得帮我分析一下，我有个朋友吧，他老跟我说他是靠脸吃饭的，可是他又不是演员也不是模特，长得吧我就不多说了，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
0: 刘笑，这是你刚认识的新朋友吧？
2: 对对啊，你的意思是说他是骗我？
0: 我觉得他没骗你，他可能是在朋友圈里卖面膜的。
2: 嗯，要这么一说我就知道，看来这小子的确没骗我。不过说起面膜这事儿吧，嘿，我想到一笑话，问你啊，跟女孩表白的时候，怎么判断她是害羞啊，还是真的拒绝？
0: 这多简单呢，你看脸就知道了。
2: 要是脸色没变化呢？
0: 那就看你自个儿的脸。哎，真相太残酷，我不想知道。
2: 你先我跟你说啊，逃避永远不是办法。你看我到今天这地步，那不也是不懂就问吗？是吧？这点你得跟你哥我学。
0: 行行行，你呀，在自拍这个问题上迷途知返的态度还是很让人感动的，你算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例子吧。
2: 你要不提这自拍的事儿，我还都忘了。不过我觉得现在知道也不算太晚了，是吧？以后换个好手机，天天练。
0: 哎，行行行，行了吧？看把你得意的！我跟你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你忘了，刘翔？眼看着今天节目就快结束了，你那骄傲的尾巴，你赶紧藏起来吧！啊，我是米夏，我对面这大尾巴狼是刘翔。今儿这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哎，我再补充两句啊，不算太骄傲的刘翔，今天有幸和米夏女士一起直播，三生有幸哈。
0: 嗯，
2: 也算是跟各位有缘分，今儿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先关注过江通道，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董方枢纽至长寿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江阴至江阴南以及晋江南附近，沪苏纳桥往南通方向景峰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另外受车辆影响，JR京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入口；JR515延庆高速关闭清墩安丰至泰兴双向入口；S9新阳高速关闭管仲盱眙双沟双向入口，盱眙北往宿迁方向入口；S90进城高速关闭下岗往晋江方向入口。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间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震岳，爱我别走。1998年服兵役回来的张震岳风格大变，服兵役前伍佰将他打造成纯纯的阳光男孩，在服兵役期间他认识了玩乐队的朋友，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之后他创作了爱我别走，将感情的分离用轻松的曲调唱出来，虽然是个悲伤的故事，却有一种淡淡的温暖，或许年轻的感情就是应该这样，不想离开就坦荡地将对方留下来，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张韶涵，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来自张韶涵。青春期的年轻人怕妈妈碎碎念，怕妈妈管太多，你爱的方式往往让我想闪躲。确实这个时期要慢慢的进入到独立自主的阶段，管太多真的不太好哦。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Macarena 马卡莲娜，来自 Los Del Rio。

0: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2: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飞儿乐团与樱花，与和樱花像是一对恋人，相遇又分离，雨落下打湿了樱花的梦，樱花飘落是他给予最后的温柔。就像爱情里，即便有悲伤和无奈，可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看过的风景，早已刻在心底，无法抹去。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周杰伦，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周杰伦。这首歌是很多杰迷心中的白月光，歌词的作者就是周杰伦的好友刘畊宏，他以自己的一段感情经历为创作灵感写下来这首歌词。歌词谈不上华丽，却很能抓住埋在回忆里的场景，让人闭上眼仿佛回到了过去。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煽风点火，深藏不露。这一组男生组合因为外形平凡，在唱片公司最开始屡屡碰壁，后来因为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让他们有机会发行唱片。立德唱片制定的策略是先听声音后见形象，煽风点火深藏不露的声音最终给了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惊喜。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范玮琪

范玮琪1:1。真正的爱情不是瞬间的火花，而是如同罗马的建立，需要一砖一瓦，一天一天的去搭建。当你遇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人，要勇敢的去靠近，用真心去对待，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一天一天更确定，一点一滴的累积，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的陪伴着我们。高林生，他的名字叫阳光。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首先关注过江通道，苏大桥往南通方向东方枢纽至潮水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江阴至晋江南之间，沪苏大桥往南通方向陆苑至三星，五峰山大桥往江都方向上桥口附近，瑞阳大桥往扬州方向镇江西至上桥口，以及栖霞山大桥由南往北栖霞龙袍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另外受车辆的影响，JR京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入口，JR武沈海高速关闭蔡桥双向入口，JR515延庆高速关闭清墩安丰至泰兴双向入口，JR长深高速关闭灌云南灌南连云港南双向入口，JR513环徐高速关闭宿迁西双向入口， S9新阳高速关闭盱眙双向入口 S90 晋城高速关闭下岗往晋江方向入口，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准点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6: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想跟你分享我从赛车中所领悟到的一些人生态度。赛车就像人生，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只要有个可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它，因为人

你和我一样是鬼点子王，脑中总有用之不竭的灵感。答案很简单，那就起身动手吧。有一天你会欣慰当初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定，不骗你，接下来又是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

0: 会变得扭灭羞涩，次数寥寥。
1: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2: 爸爸我爱你，
3: 妈妈我爱你。
4: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0: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6: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首先关注过江通道，松大桥往南通方向东方枢纽至潮市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江阴至晋江南之间，沪松大桥往南通方向陆苑至三星，五峰山大桥往江都方向上桥口附近，瑞阳大桥往扬州方向镇江西至上桥口，以及栖霞山大桥由南往北栖霞龙袍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另外受车辆的影响，吉尔京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入口，吉尔武沈海高速关闭蔡桥双向入口，吉尔515延庆高速关闭清墩安丰至泰兴双向入口，吉尔长深高速关闭灌云南灌南连云港南双向入口，吉尔513环徐高速关闭宿迁西双向入口， S9 信阳高速关闭盱眙双向入口， S90 晋城高速关闭下岗往晋江方向入口。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枣河龙运城大运河摇滚戏曲音乐节重磅来袭，门票低至38元，一票畅玩40家游乐项目，体验100家沉浸实景大秀，快带上父母孩子体验潮流摇滚和戏曲国粹的音乐盛宴。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山奥莱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嗨，老板，结账。
3: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来，大家干杯。
5: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4: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7: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小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4: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4: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3: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4: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3: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5: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北京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T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1: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12: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1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首先关注过江通道，松大桥往南通方向东方枢纽至潮汕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江阴至晋江南之间，沪松大桥往南通方向陆苑至三星，五峰山大桥往江都方向上桥口附近，瑞阳大桥往扬州方向镇江西至上桥口，以及栖霞山大桥由南往北栖霞龙袍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另外受车辆的影响，吉尔京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入口，吉尔武沈海高速关闭蔡桥双向入口，吉尔515延庆高速关闭清墩安丰至泰兴双向入口，吉尔长深高速关闭灌云南灌南连云港南双向入口，吉尔513环徐高速关闭宿迁西双向入口， S9 信阳高速关闭盱眙双向入口， S90 晋城高速关闭下岗往晋江方向入口。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准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90年代，一曲《水手》让郑智化在大陆一炮而红，沙哑的嗓音搭配着追逐理想的歌词，无数人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前行的勇气和力量。《水手》来自郑智化，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范晓萱，《你的甜蜜》。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这是范晓萱，你的甜蜜。有些甜蜜是裹着糖衣的刺，那些曾打动人心的情话会在你对我太糟糕的失衡里变味儿。当对不起变得轻描淡写，你才会发现虚伪的甜蜜是让人在爱情里学会分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奕希。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0: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矜持来自王菲。矜持里的王菲把她那不食人间烟火的天赋嗓音发挥到了完美，如水滴般透明的清唱搭配着缓缓响起的深沉钢琴伴奏，把一个对爱无比虔诚守候的少女形象塑造得楚楚动人。许常德和郭子的词曲搭配可谓珠联璧合，再融入王菲那无比传神的诠释，让这首歌不管什么时候听来都会让人不胜唏嘘，感动至极。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0: 来自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瀑布合唱团1962年发表了他们的首支单曲，并没有太大反响，但是之后他们推出了这首 Rhythm of the Rain 却得到了爆炸性的成功，在流行榜上获得了第三名，同时更勇夺抒情歌曲排行榜的冠军。不过这支乐队有些生不逢时，在披头士席卷全球的年代，他们的唱片逐渐被人们淡忘，但这首单曲却成为音乐史上的一首经典之作。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情花来自陈明。
1: 要推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

0: 河津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蟠桃山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假鸡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7: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搭一颗猪之吻，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这里是音乐回家路，万家灯火，山河锦绣，伴着这首旋律，一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王菲，我和我的祖国。您知道吗？这首歌是词作者张黎在游历张家界山水之后触景生情写下的动人歌词，秦永成用了20分钟就完成旋律的创作。歌曲跳出宏大叙事，以小我映照大我，用高山江河、炊烟村落、浪花沧海温柔比喻，诉说个人与祖国血脉相依、不可分割的羁绊。2019年国庆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选用这首歌作为宣传主题曲，经过王菲演绎后再度爆红全国。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寂寞让你更快乐，来自陈奕迅。

有时我们拥抱寂寞，不是喜欢孤独，而是怕再次被爱情烫伤。爱情里受过的伤，让我们习惯了自我保护，学会了伪装快乐。寂寞让你更快乐，来自陈奕迅。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金海心 Lolita。

0: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种草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苏芮，爱就这么来。在充满轻松惬意的氛围下面，苏芮唱出对于自由幸福的向往之意，这既是苏芮对于歌唱事业的热爱，也是自我释放。行驶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我们能够追逐的不仅是梦想，更是属于自己的畅快人生。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品冠，梁静茹， K 歌情人。

歌情人，来自品冠梁静茹。爱情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有摩擦也有争执，但正是这些缠绕让两颗心越靠越近，结成了拆不散的绳。它不像流星转瞬即逝，更像登山时相握的手，一起跨过陡坡，一起抵御风雨，最终在巅峰看见同一片风景。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 Your body is a wonderland， 你的身体是仙境，来自 John Mayer。

0: 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蟠桃山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

0: 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筑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0: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首先关注过江通道，松大桥往南通方向东方枢纽至潮水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江阴至晋江南之间，或松大桥往南通方向陆苑至三星，五峰山大桥往江都方向上桥口附近，瑞阳大桥往扬州方向镇江西至上桥口，以及栖霞山大桥由南往北栖霞龙袍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另外受车辆的影响，吉尔京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入口，吉尔武沈海高速关闭蔡桥双向入口，吉尔515延庆高速关闭清墩安丰至泰兴双向入口，吉尔长深高速关闭灌云南灌南连云港南双向入口，吉尔513环徐高速关闭宿迁西双向入口， S9 新阳高速关闭盱眙双向入口 S90 进城高速关闭下岗往晋江方向入口，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苏慧伦鸭子。1996年韩流渐起，苏慧伦的鸭子就这样出现了。大大咧咧，话题跳跃的歌词道出了女生在恋爱中复杂的内心。曾经以玉女路线著称的苏慧伦潇洒唱出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一段新奇的歌路就这样被打开了。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礼物来自群星。

张炬，唐朝乐队的贝斯手。1995年5月11日，距离他25岁生日只有6天，可惜一场交通意外永远地带走了他。开朗仗义的性子让张炬在音乐圈，尤其是摇滚圈，积攒了极好的人缘。正因这份深厚的情谊，十年后的2005年，40多位音乐人齐聚录音棚，以礼物为名，用音乐缅怀这位挚友，也延续着他对摇滚的热忱。礼物来自群星，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 Only Love 只有真爱，来自 Trademark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国庆汽油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3: 枣河龙运城大运河摇滚戏曲音乐节重磅来袭，门票低至38元，一票唱完40家游乐项目，体验100家沉浸实景大秀，快带上父母孩子体验潮流摇滚和戏曲国粹的音乐盛宴。换手机别瞎转，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3。

0: 逍遥叹，来自胡歌。《仙剑奇侠传》是80、90后的共同记忆，李逍遥、赵灵儿、林月如这些鲜活的角色，在多年后的今天依旧是众人心目中的白月光。《逍遥叹》这首歌是对重情重义的李逍遥的最好诠释。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超快感来自孙燕姿。
1: 感觉

超快感来自孙燕姿。这首歌唱的青春洋溢，是孙燕姿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旋律非常好听，前奏急促的吉他声唤醒了你的耳朵，感觉对了，我要出发。呐喊式的唱法奠定了燕姿之后的基本风格。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发现爱来自林俊杰、金莎。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

0: 浦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浦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西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寒山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兴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风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9: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10: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9: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10: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9: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8: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这是莫文蔚《爱自己》。这首歌并不是一首非常出圈的作品，但在90年代莫文蔚已经唱出 Love yourself every way， 不要随便叹息，越是脆弱越要好好爱自己这样的词句，甚至在今天听来仍没有丝毫过时。这首歌绝对值得被听到。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潘玮柏 How are you?

潘玮柏 How are you? 这首超甜的 R&B 老歌来自潘玮柏2003年的专辑我的麦克风，阳光旋律搭配清爽的说唱，把谈恋爱的小开心、小牵挂、小甜蜜全唱出来了。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一句话甜到心底，不用复杂剧情，不用华丽辞藻，就是喜欢，就是想你，就是想天天在一起。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一生爱你千百回，来自梅艳芳。

0: 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黄河南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9:00。
1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筑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16: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通炒乐音乐节，国庆搭一颗猪之吻，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G2京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入口，G2515延庆高速关闭秦潼至泰兴双向入口，G2520长深高速关闭灌南双向入口，S90进城高速关闭下岗往晋江方向入口，亲友需要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另外，梭纳桥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江阴至主桥面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以及沪梭纳桥段往南通方向景峰至上桥口之间，现场车辆都在缓慢的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上菜了，
18: 拿肉队长。
19: 今天我们练三连转，请大家都一起，大家举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感谢古伟服装乡亲一直以来的支持。来，敬大家一杯呢。
20: 今年40岁的唐江是一名餐厅经营者。这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小伙，30岁时开始创业。这10年来，先后在张家界开设了7间餐厅。但不论旗下的餐厅是什么风格与定位，有一种菜品永远都是店内的头牌，那就是唐江老家乡亲们熏制的腊肉。
19: 一直以来，我认为我们三块石腊肉是我吃过当中口味最好的，所以跟餐厅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都用我们自己的腊肉。所以说，只要我们餐厅待一天、开一天，一定用我们自己的腊肉。
20: 时间是鲜肉最大的对手，也是亲密的朋友。人们制造熏肉的初衷是为了抵御温热潮湿的天气，防止新鲜肉食变质，却不成想烟熏的储藏手段意外激发了味道的醇厚鲜美。从腊月到盛夏，从武陵山区到新疆草场，熏味随时出演家常小菜，也照样能登大雅之堂。地处武陵山区的张家界，每到夏季炎热潮湿，人们以腌制、风干、烟熏这些古老的方法保存食物。腊在字面的含义上与农历的12月有关。

0: 过去人们通常会在农历新年前宰杀牲畜，用特殊的方法制作腊肉。腊肉的味道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就是过年的味道。而在食物丰富的今天，腊肉的制作不仅仅局限于年关前，只要是天气转凉，张家界的乡亲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乡亲们将杀好的年猪分解成长条状。
1: 我们三个四个这家里养的这倒好啊，光吃点玉米、红薯、南瓜就最好吃，又开销比较。
0: 土家腊肉的腌制过程并不复杂，只需将食盐撒在猪肉上，涂抹均匀，反复揉压，让盐充分渗入猪肉内部。但盐的用量、手掌的力道，都藏在乡亲们三十多年的经验里。张家界腊肉好吃的原因，与熏制过程中使用的木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久以来，土家人固执地坚持着这种选择，只用一种硬木柴来熏制腊肉。
2: 来来来，我来干。哎呀，我们这个地方腊肉通常情况下，我们就是先别用硬一点的木材，用这样的木材，它熏出来腊肉，它的整个口感的各方面，那都会好很多。
0: 山里独有的麻栗树枝是天然的上好燃料，它木质坚硬，燃烧起来不会产生过多的黑烟，

0: 将腌制好的猪肉挂于火塘上方，这里的关键是把握好火与肉之间的距离。这些没有统一的标准，一切都靠经验来判断。
1: 我们这里熏腊肉跟其他的地方熏制方法还有所不同，都只用冷烟慢慢熏，火一猛了就容易让外面熏好了，但是里面还不熟，我们不能让它闷到，不然腊肉容易烟味过重。你看我们的菌房的上半部分都是通风的。
0: 柴火在长久不息地燃烧着，悬挂在木梁上的猪肉静静地吸附着绵长的烟熏香，有了岁月的味道。三个月后，这一块块饱含着家乡味的腊肉将被唐江带往十几公里外的餐厅厨房里，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在食客们的餐桌上。在这家武陵源景区的餐厅里，客人点单率最高的一道菜品，一碗腊肉一两银的主菜，正是唐江家乡的腊肉。炙烤、泡水，用菜刀刮去腊肉表层焦糊的部分，将腊肉清洗好后，整块放入蒸笼里，大火蒸至一小时。顽强的肉皮在猛火急攻下，逐渐变得软糯滋润。

每块横切成十片，每片保持0.5厘米厚，肥膘像晶莹的白玉，瘦肉像红润的宝石。将一颗颗饱满的燕麦粒

0: 在盘底，压上切好的腊肉片，再次放入蒸锅内。密闭的蒸笼里，麦粒散发出独特的清香，融进腊肉中，留下丝丝甘甜。将胡萝卜丝、大葱丝、黄瓜丝、荷叶夹馍一起摆在托盘中，供食客自由搭配。这道推陈出新的美味，既加入了独特的创新吃法，又保留着土家人的古朴滋味，深受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喜爱。一口下去，咸鲜甜香，口感层次立体丰富，给食客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 在家里就是炖的、炒的，这是第一次这样吃。
2: 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些腊肉有点不一样。
0: 每块腊肉都是乡亲们通过双手与汗水制造出来的美食，在保留猪肉鲜美的同时，更能品味出一份淳朴、热情、和善、互助的乡情。烟熏让食物有了烟火味，更有了人情味。熏制食物来自远古，伴随人类祖先掌握用火技巧的喜悦，在中国直到明清时代，熏才成为独立的烹饪方法。熏有生熏和熟熏两种。如果说张家界的人们追求生熏中辣味的浓厚粗犷，那么重庆大厨们更在意的是熟熏中美味入口的百转千回。重庆的秋天多雨，湿气重，很少有人愿意出门。吴崇祯却迎着湿冷，在田野乡村挑选一只鸭。
3: 那鱼是哪个？哎，这是哪个？那个，那个。哎。哎呀，子，看老了嫩。首先看喉管，摸喉管，老的话那个喉管都是硬的。好，那个脚板，那你要是这样子，它都没得那个尖儿吧？
0: 吴崇祯选的鸭子不要最大，最大意味着肉质老、口感柴。三斤左右刚刚长成的麻鸭是它的秘诀所在。雄鸭子，一种熏制的鸭子。始于100多年前重庆江北一位姓熊的小贩。吴崇祯是熊鸭子制作的非遗传承人，熊鸭子能够流传至今，过人之处在于味道。破皮顺着胸骨开膛，大力掰开，脊骨粗壮，一路斩断。主要关节卸开筋骨的韧性。吴崇祯让曾经立体圆润的鸭子从三维到二维变得扁平。这不过是处理熊鸭子的第一步，离美味还差很远。美味一部分来自城市中的这座调料中心。吴崇祯挑剔较真儿的人，尝、闻、看，总是不满意。
3: 超过拿最后的拿下来。
0: 他深知，好马配好鞍，好鸭配好料。
3: 那种噻，好的那种。这就是最好的吗？一分钱一分货哈。
0: 面对吴崇祯这样识货的老客户，老板只能掏箱底儿。
3: 三姐，走了，拜拜。
0: 丁香、草果、白芷、豆蔻，近20种调味料和中药材，在吴崇祯眼里

0: 食盐，点醒所有调料的灵魂。混合便于入味与腌制，保证长久储存。腌制是鸭肉走向成熟的第一步。均匀涂抹，从皮入手，再到内腔，细致入微，保证每一个细处都均匀入味。还有关键的一步，常常被人忽视。鸭嘴天天过滤着池塘水，三两颗花椒，嘴再硬也被去腥增香。没有秘诀，只是细心。腌制好的鸭子进入大缸密封，相互叠压，相对绝氧的环境下，味道渗入肌理，多余的水分下渗，肉质开始紧实，腥味同时消散。这需要一整夜。清晨，腥味已去除，但增香才刚刚开始。重庆山区毛竹虽然随处可见，却是制作熊鸭子的关键道具。劈开，结成30厘米长短一致的竹撑。熏制需要鸭子配合。铺平，竹片撑开。撑鸭子讲究的是四平八稳，看似简单，但肢体一定要完全舒展。这一切都是为了烟熏。三根或五根全凭手上功夫，铺展开，照顾到每一寸表皮。熏制需要大山里的一种木头，青冈木。这种大山里的树种硬如钢，天然无杂味，持久耐烧。劈开，暴晒，多日后彻底风干，码放整齐，等待着进入山里人家朴素的火塘。不断升腾的火焰和木香，正在助力鸭子完成增香的蜕变。炉灶中，鸭子开始着色，油脂开始溢出。小火，大烟，热气，鸭子内部逐渐成熟。留心观察，避免焦糊，这是一份操心的事儿。燃烧木材升腾的烟气不溶于水，却溶于脂肪。它在食物表面形成茶褐色有光芒的薄膜，大大提高食物的防腐能力。木材燃尽，心愿已了，芳香和醇厚寄托于食物。中国人相信不食不食，重庆的秋天熏味十足。新疆伊犁大草原上，哈萨克族的美食也同样熏味飘香。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九月，草场已开始泛黄，气温直线下降，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早晨，乌云压顶。哈萨克族牧民哈达姆罕要赶在下雨之前将家里的土肉马赶回家。哈萨克族，中国第一个驯服马的民族。在上千年的演变中，哈萨克人始终以马为伴，未曾分离。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人们骑马放牧，驰骋原野，自由奔放。从征战沙场到一日三餐，都有马的影子。这种游牧生活深深影响着哈萨克人的饮食习惯。进入寒冬腊月，人们急需补充热量对抗寒冷，而马肉以牛羊肉无法匹及的高热量，在人们冬季的食谱上拔得头筹，帮助哈萨克人度过漫漫长冬。与牛羊肉的颜色不同，马肉呈现出独特的深红色，它的肌纤维比牛肉更粗，肉质脆嫩，没有膻味。哈萨克人冬宰一般选用两岁左右的小马，马肉还会带着淡淡的青草香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每年入冬前后，哈萨克人就开始宰马、杀牛、宰羊，并将肉熏制处理，这即是冬宰，哈萨克语叫索呼木。在他们的观念里，冬宰是一场浓缩了亲情的聚会，而在其中，马肉作为冬储肉中的精品食材，总会得到最多的关注。哈萨克人都是分解马肉的高手，短短一个小时，一匹马就已经分拆完毕。大部分马肉都会经过熏制成为冬储肉，而马肠子和肋条却要流出来，专门制作一种哈萨克族人最爱的美食——熏马肠。一种看似平凡的食材，在当地人冬季的餐桌上反客为主，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这道美食演绎着彪悍民风中的精致细腻，而这份精细需要哈达姆罕和妻子努尔古丽一同完成。马肠经过反复清洗，杂质尽除，马肉脂肪的质量优于牛羊脂肪，呈现出淡淡的黄色，这是马肉脂肪特有的颜色，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近似于植物油。为了保证马肉的原汁原味，肋条用粗盐腌制，鲜味倍增。而将二者结合时，奇特的一幕出现了，半米长的马肋条连肉带骨一起塞入马肠，这需要几个人配合才能完成。灌好的马肠还带着肋骨的优雅弧度，最后再用木签固定，防止肉肠分离。
2: 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鱼和肉灌到肠子里面，清炖的时候它的肉和它的味道跑不出去，就在肠子里面，所以比一般的肉来说这个特别好吃。
1: 制作马肠的诀窍就是要加入取自马腹部位的油脂，因为马肉质地粗， 脱水后口感偏柴，所以必须要用马油来滋润。随着这份浓郁油香的加入，会让马肠的口感和味道都得到升华。忙活了一上午，马肠终于制作完毕，这让努尔古丽对过冬充满了信心。不过要想让这些马肠长期保存并具有哈萨克族人最喜欢的风味，还差一件秘密武器。驱车20多公里，一家人来到海拔超过2000米的乌孙山里。此时山中已被积雪覆盖，沿小溪逆流而上，在山坡上一种不起眼的低矮植物正在等待着有缘人来发现。当地人管这种矮灌木叫哈地松，学名西伯利亚刺柏，生长在高海拔寒冷地带，颜色翠绿，气味清新，是熏制马肠必须的材料，更是风味的灵魂所在。
2: 用干的来熏，但是这个湿的呢也少摘一点，就放到一起，这样子它有特别的香味儿。这个熏完以后，这个马肉比较香，好吃。
1: 晾干的树枝燃烧增温，含有水分的嫩枝因烘烤而生烟。熏制马肠的流程，哈达穆罕早已烂熟于心。哈地松产生的烟气，散发着浓郁的松柏香，淡淡的果木味，与马肠的肉香碰撞交融。在接下来的五天里，这匹马肠将在主人的精心照料下完成蜕变。多余的水分和油脂慢慢渗出，骨髓中的纤维物质融合到马肉里，通透的鲜美滋味呼之欲出。熏制的味道是时间的味道，烟气缭绕中，食物从容积累风味，人们感受四季轮转。无论是马背上的草原民族，还是山城的美食饮食，农家的寻根游子，都从生生不息的烟火中找到了亲情、乡情以及岁月的醇厚味道。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8: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9: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8: 地处江浙沪交界处的里里古镇，是苏州地区一座古老而有韵味的江南水乡古镇。那么相比知名度较高的周庄，里里古镇呢，低调而小众。

0: 却拥有独特的魅力和美丽的风景，被誉为江南小威尼斯。
1: 在这里啊，保存完好的明清风格古民居、祠堂、园林、藏书楼、名人故居比比皆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加上众多历史积淀，构成了古镇清丽古朴的梦里水乡面貌。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青小姐姐郭灵玉去江苏苏州打卡里里古镇。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我的苏州深度漫游的旅行要开始了，我们一早呢来到里里古镇。里里古镇呢真的很低调内敛，它古镇里的景点是超多的。更惊喜的是里里古镇还列入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哦。哦，那我就要来好好的游玩，用一整天慢慢的来慢慢游览。我这里呢先建议大家可以先在旅游平台网上先买好联票，方便进到景点的各区去看。然后我查了一下里里古镇大约是有2500多年的历史。里里古镇的古称呢有说是唐代元和四年，就是公元809年，有个村官叫黎逢吉，有一说叫黎逢甲，奉旨治水惠民。当地的百姓为纪念其功绩呢，遂将梨花里改成里里。那就是还有一说呢，就是说因为越国的范尼大夫曾经居住于此，又顾名是里里，那个里就是范尼的那个里里，那后面就演变成现在这个黎明的黎，里里。那里里的最早的名称是见于宋代的文献记载，在南宋的淳熙年间，因为工部侍郎赵盘老居住于此，里里之名呢的开始就是从这边。那在清嘉庆年间呢，有编纂了一个里里志，就是有记载其中这边就是要离川，又号梨花里。旧船呢在村的南边多梨花。那我们也听当地的导游有介绍，这里呢曾经梨树成林，清代的诗人袁枚有写下吴江30里地号梨花村。哦，这个就是他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名字的由来。哦，当地的导游也介绍得很仔细，我们也有听到。那其实呢里里呢他是位列江南四里。如果说有来江南玩，你就会有知道有江南四里的古镇。那江南四里是哪四里呢？有湖州的织里，那个织是织布的织，还有常熟的古里，那古里的古就是古代的古，还有吴江的同里，那个相同的同，同里，还有里里，我们现在的里里古镇。里里古镇它地处吴根越角，兼得吴越的文脉，人文底蕴格外的厚重哦。我们呢会按照古镇游览的动线，然后我们会从东门这边入口进来，然后我会先看到东胜堂，然后再走到中国漆器博物馆、端本园、柳芽子纪念馆，再来是周公赋祠、徐悲鸿艺术馆，还有陈玉堂、罗汉讲寺，这边还有一些里里的缆船石的遗存，天主教堂、名人故居群，最后呢还会来到倪真玉的纪念馆。哦，我们会从东门进来，会先来到东胜堂，这边会开始游走。然后呢，东胜堂呢，它是开始于南宋，又叫普济禅院，是为了纪念里里赵盘老所建。那里面有珍藏的一个叫做观真碑等的珍贵的石刻。那展厅我们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农耕的旧物，你完全好像进到古代的生活世界，是这样子。那我们后来呢是有看到这边是展示了一个中秋显宝非遗民俗哦。后来我去查这个习俗呢，是

0: 开始于元代，明代呢渐成气候，清代至民国呢到了鼎盛，就是说黎黎的富家大姓会聚集在这里呢，这边是展示一个宝物的公共场所，具有赛宝斗宝的一个性质。在每年的中秋呢，这里会确定一个专题，然后汇聚各家的宝物，是古镇显宝的活动的重要地标，是独特的社团的形制，也是研究明清江南相约制度的一个珍贵的实物。在1930年，著名的农学家倪卫农曾经在东盛堂内，然后呢陈列自家实验农场的农副产品，例如有墨西哥的番茄，还有杂交的稻种等，还有表演农业技术，为传统的显宝注入了科普的新知，开启了一个历史新篇章。所以来这边东盛堂，你会觉得哇，里面好多古代的文物还有宝贝，真的到了古人的生活圈里面。我们接下来呢来到习器博物馆，这是一个国内呢规模领先的习器专题的一个展馆之一，然后馆藏了很多件就是习器的文物，它全方位的展示江南习器，然后它在这里的一个篆刻的非遗技艺，然后一器一物呢尽显江南的匠人巧思哦，各种习器还有习壶的一个展示。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会走到端本源，端本源呢它是一个苏州陵园编号91号的一个古典陵园，它是清代的一个私家骏马府。那园陵呢它是以小见大，它其实不大，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它有荷花池、曲桥、假山，假山错落，还有个双桂楼与六角亭呢，非常雅致清幽。端本源呢它是小巧玲珑，闹中取静的一个拍照好去处哦。我们走出来之后呢会顺着标示来到了刘牙子纪念馆，这里呢是全国重点文保，它原本呢是清代直隶总督周元礼的府邸，叫赐福堂，它是一个六进的大宅，还搭配了悠长的背弄，也是南社创始人刘牙子他曾经有在这边居住，然后文人在此呢汇集论学，馆内呢留存了大量的手稿和文献，也记录了1927年刘牙子在富弼避难的一个往事，书写了近代文人的家国风骨。其实刘牙子与上海也是密不可分，在上海也有很多他的足迹哦。然后呢我们会再来到周公复祠，这个周公复祠呢就是祭祀我们前面有说一个周元礼，是周氏后裔为了纪念清代乾隆年间的工部尚书周元礼的一个宗族祠堂。那我们进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哇，精美绝伦，完整的还原了清代江南的一个宗族礼制以及古建美学。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是香港广州至桂林黄金旅游线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享有粤港澳后花园之美誉。凭借着它迷人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5: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就去广西贺州感受这种文旅加康养的跨界融合的新风尚。
6: 在享有华南地区最大天然氧吧美誉的贺州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 99.75%， 最高达每立方厘米 15.6 万个的负氧离子，沁人心脾。与以往单纯看风景不同，康养文化进景区专场活动，专业的健康管家现场提供一对一指导，推拿、经络疏通等特色理疗体验区吸引了游客们，不仅能打卡仙姑瀑布、漫步方家茶园，还能在游玩之余享受专业健康管家提供的推拿、经络疏通等特色理疗。香港游客郭桂平：
7: 今天来到姑婆山，更加
6: 今天来到姑婆山，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景点。下山之后人很累，我本来头疼，经过调理之后感觉舒服了很多。我朋友腰疼，他们也很细心帮忙理疗，必须给他们大大的点赞。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姑婆山不仅拥有中国森林瀑布大观园的奇绝自然景观，更因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遐迩。相传唐代何仙姑曾在此修道成仙，留下了仙姑庙等仙宗圣迹，孕育了独特的仙姑文化。此外，这里还是 TVB 经典剧集《茶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的取景地。千亩茶园与古法酒坊承载着无数人的影视记忆，如今景区将自然生态、历史传说与影视 IP 深度结合，让游客在吸氧的同时也能品味浓厚的人文底蕴。姑婆山景区营销部经理蔡小元：
8: 依托景区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游客在游瀑布、逛茶园的时候呢，不仅能体验推拿、艾灸等理疗项目，在森林疗养中可以放松身心。不，我们景区丰富康养业态，让游客来贺州看到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场康养之约。
6: 从山林到古镇，康养体验正无缝融入大湾区游客的旅游动线。在千年黄窑古镇，这座发祥于宋朝的岭南古镇正散发着独特的康养魅力。康养文化威士忌、药香悠悠、养生香囊、药食同源产品琳琅满目。湖南游客易平：
9: 我们本身身体它就会有疲惫感，然后在旅游的过程中它又有兴奋感的，又有疲惫感，然后疲惫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去走，那么其实有这样的疗法以后，让我们继续又很有精神的去看美景，我觉得这是很有促进的。
6: 昭平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叶发干：
10: 我们把康养威士忌搬进古巷，就是想让游客在青石板路上闻着淡淡药香，品一品黄窑豆豉宴，在感受岭南古韵的同时，体验传统康养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双向奔赴。
6: 而在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依托天然地热自流泉水，康养理念和天然山泉深度结合，游客在青山绿水中舒缓身心。在温泉疗愈之余，游客还能免费体验推拿、拔罐、刮痧、香囊 DIY、 体质辨识，畅饮特色养生茶饮，解锁游养鱼一体化的度假新玩法。广州游客司徒先生：
11: 首先它空气是比较好，比那边会好一点，然后的话它温泉的话它质量比较高，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有特色，本身就是很累的，然后它就是按了之后就比较松一下。
6: 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营销部经理郁贵德：
12: 西溪森林温泉最大的特色就是森林加温泉，我们依托高达 86.5 度的这个天然偏微生温泉，搭配专业的这个康养服务，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这个康养服务。那么呢，我们把这个康养服务搬到我们景区，就是希望打破这个传统康养的这个边界， 这也是对康养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播。
6: 不仅在景区，康养文化还点亮了城市的夜经济。

0: 在贺州缤纷环球城同步推出了健康夜市，健康咨询、特色理疗、养生茶饮同台亮相，市民游客在烟火气中边玩边养，轻松感受传统康养的独特魅力。钦州游客黄真飞：
1: 在这个不仅能看到山水，还能在夜市里感受这么浓厚的养生氛围哦。喝杯养生茶，这个推拿，让我们这些在外地的游客在游玩之余，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贺州康养的温度。
0: 贺州市中医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苏小龙：
2: 把健康夜市搬进商圈呢，就是为了打通服务大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不仅现场提供了特色的理疗体验，还结合了大家的体质，定制了养生茶饮和调理的方案，希望在大家在休闲娱乐之余呢，能够更多的获得了我们健康的指导，让康养真正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
0: 从游山玩水到康养身心，贺州正以特色健康服务为切入点，不断丰富大健康产业的内涵与外延。这座长寿之城正以开放创新的姿态，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一场治愈身心的养生之旅。
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和龙运城大运河摇滚戏曲音乐节重磅来袭，门票低至38元，一票畅玩40家游乐项目，体验100家沉浸实景大秀，快带上父母孩子体验潮流摇滚和戏曲国粹的

0: 音乐盛宴。
1: FM 幺零三点三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首先关注过江通道。苏纳桥往南通方向主桥面南通开发区路段，沪苏纳桥往南通方向景峰下桥口路段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另外受到车辆的影响，京津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入口，515延庆高速关闭秦潼至泰兴双向入口，515长深高速关闭灌南灌南南双向入口，S90进城高速关闭下岗往晋江方向入口，请有需要车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在和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有时候找不到可以分享的话题，或者别人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插不上嘴，要不就担心会说错露怯，所以只能很尴尬地坐在一旁。那在中国古代呢，就有这样的一本书，就是专门为了帮助大家社交，寻找谈资。哎，这本书呢，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书名叫做《夜航船》。这本书啊，被人们誉为是知识类的百科全书。它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大才子张岱。说起张岱呀，这个人可是不得了，有人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有趣的灵魂。他博览群书，喜欢与朋友弹琴、吟诗、斗鸡、踢球，更喜欢游山玩水、访古寻踪。我相信如果那个时代有手机的话，他一定是一位顶流的知识博主。而《夜航船》这本书正是张岱渊博知识的最好的浓缩的体现。张岱把自己毕生积累的知识都容纳进了这本书里。他开篇就说，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古代的人旅行不像现代人可以通过刷手机来打发时间，到了晚上大家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围在一起聊天。可是聊天不是做报告，可以提前准备，往往是想起什么就聊什么，海阔天空，这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知识积累呀。《夜航船》这本书就列了4000多个文化常识，从天文地理一直到历史典故，到人物，到经史子集，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讲不出来的。而且呢，张岱还对这些知识进行了归纳分类，方便人们来查找。每一个知识点的字数都不多，100-200字，非常像今天的微博体，甚至有人就将这本书啊称之为古代版的10000个为什么。那么这本书究竟厉害在哪儿呢？我们来翻开它，通过下面4个特点来了解这本书的厉害之处。第一个特点，这本书涉及到了人们聊天时的基本常识，而且由基本常识延伸出了更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咱们都知道重阳节，对吗？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它叫重阳节呢？张岱说，重阳节呢是每年的农历9月9日，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属于最大的阳数，两个阳数，所以叫重阳。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喝菊花酒呢？书中也说了，原来啊，汉代有一个名叫贾佩兰的宫女，在初九这一天，她会吃糕饼，喝菊花酒，她特别长寿，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自己在这一天也采中草药，喝菊花酒，也能长寿。那么再问您，重阳节为什么又叫登高节呢？书中说了，隋代的时候，一位名叫 废长房的大臣对环景说，9月9日你家有大难，请赶快做红色的袋子，装上茱萸，绑在胳膊上，登上高山喝菊花酒，这个灾难呢就可以消除。后来环景就按照他的话去做，全家登山，至晚上回来，家里的鸡和狗都突然死去了。魏长房说，他们代替你们了，所以现在人们也在重九登高，都源于此。接下来张岱又在书中列举了几个与重阳节相关但是不太为人所知的冷知识。你比如说有个词叫做白衣送酒，说的是陶渊明在重阳节这一天没有酒喝，于是就采了一大把菊花，自己坐在边上，过了很久，看到有一个名叫王弘的白衣人来给他送酒，于是陶渊明大醉而归。想象一下，如果在重阳节的时候你跟朋友聊天能说出那么多高级的知识点，大家是不是对你好感倍增，刮目相看啊。我们再来说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纠正了大众认知中的一些误区。我们都知道一个典故叫做后羿射日，说的是古时候的天上总共是有10个太阳，把大地都烤干了，有个名叫后羿的神仙，他射下了9个太阳，留下了现在这一个。张岱说，其实啊，这是人们的误解，原本这个词语叫做日落九乌，说的是古时候啊，乌鸦最难射杀，后羿曾经有一天啪射落了9只乌鸦，以此呢来表明他很擅长射箭。这就是张岱对于后羿射日这个典故的他的理解。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他列举了很多有趣的冷知识。你比如说张岱将古往今来同名同姓的人给找出来，列举了好几百位。书中说古代呀有2个名叫曾参的人，一个呢是孔子的弟子，而另一个则是一个杀人犯啊，杀过人。他还说这个古代有父子同用一个名字的，隋代有个处士叫罗晋，结果他的儿子也叫罗晋，北魏的大将叫安童，结果他的儿子也叫安童。很多相声段子会拿这个父子同名来砸卦，看来啊在历史上还确有其事，对吧。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的第四个特点，那就是他讲了很多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实用的知识。我们想想也是啊，在社交的时候光是聊刚才那些什么同名同姓的那种事儿哈，这种冷知识的确可能会让人感到你很博学，但时间长了有些人就会觉得你华而不实。所以在这本书中他还专门列出了一卷叫做物理部，告诉人们一些事物的道理，还有一些生活的小妙招。比如说家里的瓷碗碎了该怎么修补呢，要用鸡蛋清调石灰，用它来进行粘接。还有在家里怎么防苍蝇呢，把腊月里的猪油装在瓶里悬挂在厕所的墙上。这些小妙招在今天看来可能已经有些过时了，但是我们放到明末清初的时候，那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百科呀。张岱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癖好，你是不能和他交往的，因为他没有深情厚谊。一个人如果没有瑕疵，也不可以和他交往，因为他没有真气。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说，你要做一个有特点的真实的人，对吗？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吸引到大家与你成为朋友。那么多了解一些知识，关注像张岱这样的知识类博主，用知识来武装头脑，那么你自然 就会拥有更多的特点，

会吸引更多的朋友。或许啊，这就是我们应该翻开一行船来看一看的理由吧。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夜航船》。

0: 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如果问当代的文艺青年，他们最向往的生活方式，估计很多人都会说：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您知道这种平时恬淡的浪漫出自哪儿吗？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浮生六记》。这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它是清代文艺青年沈复的回忆录。从他13岁对妻子陈云一见钟情写起，到18岁二人成婚，再到婚后23年陈云病故，以及之后的生活，期间既有他们二人的闺房之乐，也有遭逢家庭变故之后的颠沛流离。而他们布衣菜饭、随性而为的神仙生活，也打动了无数的当代人。这本书从面世就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改编成舞台剧呀、电影、电视什么的。林语堂曾经说过，她塑造了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连一向挑剔的鲁迅先生也夸书中的女主人公是中国第一美人。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么在这个 ID 名为《浮生六记》的博客中，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追求个性自由、个人幸福的生活态度，还有充满了艺术情趣的日常生活。读此书时，我们时不时
6: 会被沈复这位宠妻博主聊到，
5: 书中写尽了他和陈云之间恩爱非常的情态，字里行间那都是在撒狗粮啊，哪怕放在今天看都甜得齁人。你比如说他们俩赏景联句，读西厢记，乘船夜游，饮酒作乐，情之所钟，虽丑不嫌。虽然最讨厌臭豆腐乳、卤瓜啊，但是沈复呢也因为妻子喜欢，也就喜欢上了这两种吃食。七夕节的时候，沈复特意刻了2枚印章，上刻愿生生世世为夫妻。他执朱文阳字，妻子陈云执白文阴字，后来二人之间的通信盖的也是这枚印章。不得不说，陈云真是运气好，碰到了对的另一半。也许有人会问，陈云受宠是不是因为她长得特别美啊？我们看书中怎么描述：其形削肩长相，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为2尺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什么意思呢？说陈云身材不错，眉清目秀，很有灵气，但是有点龅牙。既然长相算是一般吧，沈复为何那么宠爱他呢？读完书您就知道了，那是因为两人志趣相投。这沈复啊，出生在苏州沧浪亭旁边的一个书香门第，家道殷实。他没有参加科举，也没有功名，先呢是跟着父亲去做幕僚，后来独立了，也做过幕僚，也做过生意。

0: 基本上都是得过且过，不做规划，因为他刚20出头啊，就有了归隐遁世的心思。在那个以功名利禄论长短的时代，
1: 妻子陈云从不强求自己的丈夫沈复去考取功名，
0: 也不嫌弃他失业，只求过得恬淡自适，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于是沈复把他当作知己。书中啊，这夫妻二人的生活特别让人羡慕的还有第二点，那就是他们俩特别会生活。沈复很会玩，养花、插花、做盆景，还擅长用石头、花草造假山，会设计空间，懂熏香。而陈云也是蕙质兰心，夏天荷花开了，他就用小沙囊，把茶叶装到花心里，第二天早上取出来泡茶，香韵十足。沈复爱喝酒，他就用6只碟子做成梅花盒，这菜呀就像是装在花瓣上。类似这样的细节，日常闲事，沈复啊分享了许多许多，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幸福。陈云曾经憧憬，他年当与君补助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客仆欲植瓜蔬，以供薪水。君化我秀，以为诗酒之虚，不依菜饭，可乐终身，不必做远游记也。是啊，有所房子，几亩田，你画画，我刺绣，赚了钱就喝酒吟诗，这辈子穿布衣吃菜饭就满足了，也没有必要去很远的地方。您看，这是不是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柴米油盐过成诗啊？我记得林语堂曾经说过，他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最美丽的东西。的确，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心中的一种向往。当然，这本书特别打动人的地方还有他们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和情意深重。沈复呢曾经评价陈云，说他有男人的胸怀才识。他对陈云说，你要是个男人就好了，我们一起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陈云说，这有什么难的，等我老了，虽然去不了5岳那么远的地方，近处的虎腹、西湖都能一起去呀。沈复还说，恐怕那时你都老得走不动了。陈云就说，这辈子不行，那就下辈子。沈复居然说，来生你做男子，我做女子。你看，感情好的夫妻舍不得对方，期许来世，这本是平常事，但是沈复愿意下辈子做女子相从，这也真是少有，对吗？而陈云的回答更有意思，他说，来世一定不要忘记今生的事，这样才会有趣。哎呀，读到这儿啊，您是不是会觉得多少撩人的情话都会败给他们俩啊？他们不仅仅是会说，为了能再续来生缘，
1: 他们还请名家画了一幅月老像挂在室内，
0: 每逢初一、15啊就焚香祷祝。结婚23年，他们并肩而行，相见的时候总是拉着手，
1: 年愈久而情愈密。
0: 到陈云临终的时候，他说，此生能有你这样知心知己的郎君做丈夫，这辈子没什么可遗憾的了。虽然生活简朴，但夫妻和睦，你还带我游玩全食，特别是在沧浪亭、萧爽楼过的那些日子，简直成了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有人说，浮生六记贵在心灵自由。的确啊，那些朴素但是刻骨铭心的文字，不仅让我们佩服博主沈复和他的妻子把真爱延续到婚姻生活中的率真，更是羡慕他们安放心灵自由的真性情。就像俞平伯所说的那样，

此书可爱的就像一块纯美的水晶。我想这也应该是当代年轻人为之倾倒的理由吧，因为它就是真爱的模样。好，感谢分享《浮生六记》。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钱，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和龙运城大运河摇滚戏曲音乐节重磅来袭，门票跌至38元，一票畅玩40家游乐项目，体验100家沉浸实景大秀，快带上父母孩子体验潮流摇滚和戏曲国粹的音乐盛宴。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当年徐静蕾自导自演的《多拉拉升职记》呢？2010年的7月20日，徐静蕾执导的第4部影片《多拉拉升职记》是突破了1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而比票房本身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多拉拉升职记》的投资有2/3在开拍前就已经收回。这就意味着多拉拉已经成为当年利润率最高的一部华语电影，最会赚钱，由此成为了才女徐静蕾的一个助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的单元跟大家一起来重温多拉拉升职记的电影故事。这部影片改编自李可的同名小说，相比书本中贯穿的职场技能，电影版的多拉拉升职记则加重了爱情戏的描写，主线围绕着杜拉拉和销售总监王伟之间的情感展开。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精彩的影片吧。在当今这个社会，找工作难，找一份好工作更难，找一份有发展前景的好工作可谓难上加难。但徐静蕾饰演的职场新人杜拉拉却杀出了一条血路，她得到了全球500强企业 DB 公司的面试通知，而且顺利成为了 DB 的行政秘书。DB 豪华的办公楼，严密的组织架构，强势雷厉的职业经理人，优秀的企业文化，让多拉拉目不暇接，欣喜不已。像所有职场新鲜人一样，他在心中立下了宏愿，一定要努力奋斗，出人头地。所以在一次公司会议上，多拉拉在所有人都逃之不及的装修工作上却大胆直言，
6: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完成的，既要维持原来的预算，服务器 IT 部门那边说又必须要换，所以就只能从牙缝里挤了，比如说废物利用、材料翻新，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其实大头是机电这块，所以可能要减少一些经理的房间，这个就需要各部门的配合才行了。
7: 你有把握吗？
6: 我在以前的公司主持过一次装修，当然了，那个规模非常的小，不过我们当时也用的是最省钱的办法，我觉得是可以借鉴的。这样吧，回头我具体给您一份报告。
7: 好吧，我看也只能这样了。拉拉，你来协助 Maggie 负责这些。
6: 好，没问题。
5: 就这样，杜拉拉接下了装修的工作，但工作刚开始，公司就乱成了一团，同事们纷纷向杜拉拉抱怨。
8: 杜拉拉，
9: 看你们乱成什么样子、
8: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系统能力行不行啊？
8: 我们很快就弄好，放心吧。
9: 怎么说话的？你没看到拉拉忙什么样啊？
8: 拉拉，
9: 哎，
8: 我跟你说，赶紧安排一条线，和好的那边都疯了，因为有电话打到他那里去说，下班以后要斗地主，全乱了。
6: 好，我马上就安排好，放心吧。
7: 好了，好了，拉拉也不容易，走吧。
6: 没事。
10: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销售部那边都快吵半天了。
5: 说着，杜拉拉赶往了销售部，却看到销售部总监王伟正在驱赶搬家公司的工作人员。
11: 我跟你说，我不让他们搬，他非要搬，你让他来工作，我管也管不住他们。正好你来了，
12: 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新方案。
11: 我知道，
12: 你怎么还有时间跟人家吵架？
11: 是，
12: 谁把你们找来，你们找谁去吧。
13: 拉拉小姐，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王总，搬家通知是经过你们签字确认过的。
12: 是啊，但是

0: 们今天要跟一个大客户达成贸易战，
1: 没错，
0: 所以肯定没有人手。
2: 没关系，这不有搬家公司吗？你们只要自己打好包，写成部门和姓名就可以了。
1: 我们打包要你们闲着干嘛吃了、就是、我们销售都搬家来了，您老人家给公司赚钱去。
2: 可是我们部门只有四个人，而且别的部门都是自己打包的。
1: 我们是别的部门吗？别的部门是别的部门，销售部是销售部。你进公司没经过上午培训啊？
2: 杜兰兰，你这不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吗？
3: 就是
4: 啊，
3: 你以为你是谁啊？太嚣张了吧。
5: 就是要你们干嘛用、啊、
0: 要不我来打包，反正他们要去工作。
2: 站住，王伟，今天得搬家统一行动，你的部门再伟大也不能影响其他的人。你想自己打包是吧？这是你的问题，我没有任何意见。不过我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半个小时之后还是打不好包的话，这些东西都变成垃圾被清走，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搬！
6: 在多拉拉言辞厉声下，王伟终于下达命令，让销售部所有人员协助搬家。而从这天开始，王伟也开始愈发注意拼命工作的杜拉拉，而且在一天下班后，王伟主动找到了杜拉拉。
2: 刚下班呀？
0: 再等等吧。
2: 那天实在不好意思，我是
0: 没事。
6: 说着，王伟开车带着杜拉拉离开了公司。
0: 你这么拼为了什么？
2: 这不是工作吗？是工作就要做好。
0: 怎么一说话你就不要决心？
2: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努力才有成功的可能，不努力连可能都没有。
0: 说句话你别不爱听。
2: 那你还是别说了。
0: 你以为靠你自己一个人努力就行了？你要学会跟团队合作。你听过合理减压这个词吗？
6: 杜拉拉没有在意王伟所说的合理减压，而是在王伟面前大口地吃起了巧克力。
2: 嗯，巧克力。
0: 巧克力。
2: 嗯。谁说我不会解压？我告诉你啊，女的受了刺激之后，两种方法可以解压，一种就是买东西，一种就是吃东西。买东西太浪费了，太不实惠了，还是吃东西比较实惠。
0: 是啊，拍一个照，下一个。
2: 我看看。啊！
0: 再一个，笑。
2: 不许拍了，不许拍了，不许拍了，不许拍了。
0: 哎，再拍一个嘛，别那么小气了，小心了。
6: 在王伟的叮嘱声中，杜拉拉跑进了前方的喷泉，两人追逐打闹，度过了快乐一晚。没过多久，DB公司组织员工到泰国旅游，杜拉拉和王伟也因为一次意外再次单独一起来到了海边。这时杜拉拉也给王伟讲起了自己比较擅长的笑话。
7: 然后那个人问他说，请问你想进公司哪个部门呢？然后那个人就说，
2: 我想进董事会。然后面试官就说，什么，你疯了吗？然后那人就说，啊，难道疯了是进董事会的标准吗？还是不好笑。哼，我知道了，你完全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多好笑啊！我想进董事会。
0: 行，大不了一盘。小黑，那是我的背包，哎，干嘛一直有？
2: 你看，你看。
6: 说着，多拉拉便疯狂地奔向前方，带着王伟一起捕捉在空中飞舞的萤火虫。结果一不小心，两人撞到了一起。
2: 你看，
6: 同时两人之间也产生了好感。然后王伟向多拉拉表明了心意，两人也因此度过了浪漫的一夜。但是从泰国回去之后，多拉拉却开始故意的躲避王伟，因为 DB 公司反对办公室恋情，一旦产生恋情，两人之中就必须有一个离开公司。显然辛苦奋斗的多拉拉不想离开 DB， 但就在这时，多拉拉的上司玫瑰却突然安排他去做王伟的秘书。每天面对着王伟，多拉拉实在难以招架，于是他鼓足勇气找到了正忙于工作的王伟。
2: 我想跟你谈谈。
0: 什么事？
2: 我知道现在说可能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说了好，我不想给你当秘书了。
0: 你想辞职？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也不知道每天我应该怎么面对你，尤其是当
7: 秘书。
0: 你不是说当初那天的事情没发生过吗？工作是工作，我没有问题。
7: 我也觉得我没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些天来我发现了我根本就没法好好工作，我没有你那么公私分明。
0: 你说对了，对你不会有一点优待，你不合格我照样把你炒掉。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累，每天这么拼命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7: 那我的事以后再说吧，你先好好休息。
6: 杜拉拉转身要走，可被王伟一把拉住。
0: 拉拉，想你。
6: 说完，王伟亲吻了杜拉拉。这次杜拉拉没有拒绝，而是选择跟王伟走到了一起。但没过多久，王伟因为母亲生病突然要去美国，也因此跟杜拉拉有了短暂的分别。王伟回来后，杜拉拉立刻往家赶，想要给王伟一个惊喜，但这时的王伟却正和玫瑰待在一起。
0: 谢谢你这次陪我去美国。
4: 没关系，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你妈妈走之前要看看我，我当然要去。你好好休息啊，我走。
0: 我送你。哦，对了，我是第一名，恭喜你 Nice 退休了，由你担任 HRD。
4: 以前都很在乎要升职，觉得这样才能证明我的 value， 那现在 title 变了又怎么了？我一点都不开心。Whatever。
0: 哦，帮你
4: David。
0: 嗯，
4: 你觉得我们能再试试看吗？
0: 对不起，我有女朋友了。
4: Oh, really? 什么时候？我都没听你说过。
0: 我一年多了吧。
4: Oh, wow. Okay.
0: Okay.
4: 是你女朋友吧？
0: 我去看看好了。
6: 这时杜拉拉推门而入，抱住了王伟，同时也看到了王伟身后的玫瑰。
5: 啊，你终于回来了，想死我了。
0: 你喝酒了？
5: 嗯，今天是 Lester 的退休 party。 我
7: 玫瑰，
4: 我先走了。
6: 玫瑰走了，王伟有些尴尬地面对杜拉拉。
7: 他怎么会在这儿？
8: 国庆去游九顶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7: 你们一起去的美国？
0: 拉拉，这件事我以后再跟你解释。来吧，拉拉，拉拉，都是以前的事情。在你之前我们已经分手了。
7: 那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你为什么瞒着我？
0: 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提。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拉拉。拉拉。
6: 就这样，在王伟的叫喊声中，杜拉拉负气离开了。与此同时，杜拉拉、玫瑰和王伟之间的气氛也开始变得紧张而微妙。几天后，为此感到痛苦的杜拉拉终于想明白了，于是他一早来到了王伟的家门前。
10: 今天我来接你上班。
0: 是吗？
10: 嗯，看我新买的车，分期付款买的，花了我所有的积蓄。
0: 你没事吧？
10: 没事啊，我是不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女朋友啊？你家里都出事了，我还跟你吵架。以后我接你上班。
11: 好，
10: 姑姑，你开车，你开车。我那天反应有点太大了，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谁没点过去呢？何况是像你这样的人。
6: 对于多拉拉的理解，王伟感到十分欣慰，但这时多拉拉的好朋友海伦却因为办公室恋情被公司开除了。正当多拉拉忐忑不安时，玫瑰找到了他。
7: 玫瑰，你找我？
4: 有件事情先通知你一下，年会过后公司会跟王伟结聘，手续你来处理，你不要向外泄露。
6: 听到玫瑰的叮嘱，多拉拉迟疑了，但玫瑰却转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伟。
4: 你早做打算吧，不要让自己太被动。
12: 放心吧，我能处理好，正好帮自己做个选择，要不然一天一天这样过，老觉得缺了自己不行。其实没有人是不能替代的，不过还是谢谢你提前告诉我的。
4: 到时候会给你办手续的。
12: 拉拉也知道。
4: 我想这个事情你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吧。
6: 王伟其实并不在乎其他人会不会知道，反而会更在意多拉拉会不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与此同时，多拉拉也正为这个问题而纠结，他不停地在爱情与工作间摇摆，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把那个消息告诉王伟。这时公司的年会届时举行，王伟却突然听说了玫瑰辞职的消息，于是他主动找到了玫瑰。
12: 玫瑰，你辞职是为了我的事吗？
4: 你想太多了，我早就决定了，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12: 那你想好你要做什么？
4: 没有啊，可能去别的地方散散心吧。
12: 我想你的。
4: 好，好了，这不是以后不见，舍不得我走啊？那跟我一起走吧。你看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真麻烦，太讨厌了。你放心，我也不想带你走。Anyway, it's a fresh start for me. 恭喜我吧。
12: 祝福你。
6: 这时玫瑰转身离开了，但王伟转身却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杜拉拉。
10: 你还爱他对吗？我早该想到，在你心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位置。你跟他分手了，你很寂寞，所以想到我。
12: 怎么就不相信？你别无理取闹。
10: 我无理取闹？是谁什么事情都瞒着我？我大家都那么尴尬，我发现我真的完全不了解你。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告诉我，还会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12: 难道你就没有没告诉我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对待过我们的感情。你更在意你的工作，跟公司对你的看法。可能碰到的时间不对。
10: 碰到的时间不对。好呀，那我们分手吧。
12: 你想好了吗？
6: 虽然满脸不舍，但多拉拉却还是在不停地点头。但第二天，多拉拉便听到了王伟辞职的消息，他开始疯狂寻找王伟。两年后，他来到了他们曾经一起度假的泰国，在那里，多拉拉终于再次见到了王伟，并和他重新走到了一起。
13: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跟大家共同重温的是徐静蕾执导的影片《多拉拉升职记》。其实徐静蕾之所以会把《多拉拉

政治剧搬上大荧幕，跟导演张一白有关。2008年的9月份，张一白在朋友家吃完饭，很无聊的翻书，意外的拿起了《杜拉拉升职记》，结果一下子就看进去了。张一白想要把杜拉拉搬上荧幕，就推荐给了徐静蕾。但张一白推荐时，做好了被徐静蕾踢出门外的心理准备，战战兢兢，怕徐静蕾看了之后会给这部小说一个很低的评价。结果张一白没有想到，徐静蕾也很喜欢这部小说，所以当时张一白和徐静蕾就立刻确定了电影的定位和思路。第一是要做一个真正的都市职场电影，第二就由徐静蕾来导演，做一个时尚职场的爱情片。最终这部片子就这样上映了，当然也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好了，《杜拉拉升职记》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最后让我们来听一听影片的插曲，黄立行演唱的这首《Go》。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党的
4: 歼十三 E 首次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9: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8: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1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船过海来看你，变成后来娃娃知名度最高的一首歌。也有人说是这首歌成就了这张专辑。这首歌由李宗盛根据娃娃的亲身经历为他量身打造，多年后听起来依旧令人唏嘘难过，浓郁深情而感人至深。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

蒙娜丽莎的眼泪，林志炫。在郑华娟的一本书中，有一段关于这首歌很详细也搞笑的记录。某天郑华娟到巴黎，想找建筑设计大师皮耶杰洛设计的一栋玻璃屋。她先来到巴黎凯旋门附近的游客中心，但是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她竟然不小心一头撞上旅游中心的旋转玻璃门，砰的一下鼻梁撞青，眼冒金星，眼角还淌出一滴泪。郑华娟自己突然觉得很好笑，因为大家来巴黎时候都是来感受浪漫的，但是她却在这儿撞到了玻璃门。回程的路上，郑华娟来了灵感，写出了《蒙娜丽莎的眼泪》这首歌词。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锦绣二重唱，秋诗翩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给的爱，来自杨乃文。杨乃文独特的声线，既有女性的细腻柔情，又蕴含着摇滚的坚韧与力量。你听杨乃文唱歌，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种痛苦、挣扎、不舍，还有倔强。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All out of love, 失落的爱，来自 Air Supply。

0: All Out of Love， 失落的爱，来自 Air Supply。 我们总以为骄傲可以撑起体面，等到爱意慢慢被消耗殆尽，才明白那些不肯退让的倔强，最后都变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遗憾。所谓 All Out of Love， 不是不爱了，是满心的热忱被消耗一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心房和满心无处安放的懊悔。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幸福深处，来自叶培。
1: 在你的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
3: 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江映蓉《七月》这首歌最初的原唱是南京的歌手荣畅，我们手边的版本都是老式卡带，底噪严重，已经达不到现代的播出标准。不过好在还有江映蓉的这一版，极简木吉他伴奏，嗓音柔和青涩，完整复刻90年代校园民谣干净纯粹的质感。如果当年你也喜欢过这首歌，不知道这一版能不能唤起你曾经的记忆呢？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唯一，王力宏。

唯一王力宏。唯一在现代社会里是一件很困难的存在，唯一是宝贵的，是值得珍藏的，也是值得放在心中守护的。那个我们唯一的伴侣是值得用一生去呵护的，而这首唯一是可以用一生去聆听的。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黄小琥，顺其自然。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郑秀文、叶倩文谈情说爱，心动可贵，相处不易，而无论爱或不爱，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掌握人生的主动权。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诀别诗，胡彦斌。

诀别诗，来自胡彦斌。这首歌是胡彦斌中国风歌曲三部曲的完结篇。胡彦斌的创作不卖弄花哨的音乐元素，而是完全凭借声音特质打动听众。在他的嗓音当中，我们可以听见冰冷的杀气，还有世俗的儿女情长。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Going home 回家，来自 Sophie Zelmani。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红豆、王菲，这真的是一首格外适合拿来表白的歌。细腻缠绵的歌词点出许多爱情合久必分的真相，却又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这是怎样一种对爱情纯粹的眷恋与坚守啊。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孙悦、沙宝亮，《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来自孙悦、沙宝亮。四十年代时局动荡，风雨飘摇，白流苏和范柳园的相遇不是纯粹的风花雪月，在颠沛流离的乱世当中，爱情从来不是锦上添花的浪漫，它紧紧捆绑着生计、归宿与无可奈何的挣扎。直到香港陷落，一座城池轰然倾覆，漂泊的两人才放下所有算计，在硝烟之中彼此依偎，成就了这段苍凉又独一无二的倾城之恋。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可人心深处的胆怯与算计从来没有随着时光消失。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Better Man 更好的人，来自 Robbie Williams。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曹格背叛。曹格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异了，所以他一直和爷爷相依为命，所以这首背叛是曹格为自己已经去世的爷爷而创作的歌。经过乌玉康和阿丹填词之后，他变得更像是一首情歌，诉说着爱情的辛酸。有时我们背叛自己，成全所爱，用最压抑的感情成就最后的溺爱，但最后得到的却是无奈。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哀愁辛晓琪。
1: 远远的看着你久违的背影，有一点不真实的情绪，好像一出哀愁的电影，全世界忽然间都安静。也许是时间的沉淀关系，我们都

辛晓琪哀愁，这个歌一开口就把人拉进了那个猝不及防的重逢瞬间，时间仿佛按下暂停键，全世界都陷入安静，只剩心底翻涌的复杂情绪，像一部慢节奏的哀愁电影，每一个镜头都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在街角偶遇救人，明明心跳加速，却只能假装平静地擦身而过。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独唱情歌 Tank Selina 任嘉轩。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说时依旧，来自林慧萍。也许你也曾在某个街角偶遇过那个久未谋面的人，你们交流问好，却默契的不提从前。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不提回头路，不是不想提，而是懂得有些路只能往前走，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我的眼里全是你，来自 Morten Harket。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我的眼里全是你，来自 Morten Harket。 来自挪威的音乐人 Morten Harket 是传奇乐队 A-ha 的主唱，他的声音既能飙出穿透灵魂的高音，也能在抒情曲中揉进细碎的温柔。当他唱出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你会听见克制的痴迷，是心跳藏在旋律里的共振，是北欧人骨子里的浪漫，终于在歌声里找到了最直白的出口。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自由自在，来自田。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释放自己，张学友。一把简约的吉他旋律与人生相互交织，流淌出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内卷并非生活唯一路径，不必为了所谓成功将自己逼到绝境。如果你累了，就来听听这首创作于1998年的解压之作。深夜的徐州很静，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温岚、周杰伦、屋顶。

0: 温岚、周杰伦、屋顶。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屋顶是独一份的浪漫自留地。白日我们被人群琐事裹挟，藏起柔软心事，只有深夜登上天台，才能卸下所有伪装。屋顶写了一场最浪漫的双向奔赴，两个人都怀揣孤独，都在夜色里哼唱心事。一段旋律跨越楼宇，让两个相似的灵魂相遇。真正美好的缘分，从来都是你懂我的沉默，我懂你的心事。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听你，听我，张惠妹。
1: 你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艺小艺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10: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5: 北京时间23:00。
1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花好月圆，刁寒。1995年的一首流行金曲，刁寒自己作词作曲演唱。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日子里，只有美景和亲人是最重要的。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蔡琴，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来自蔡琴。在感情里跌撞太久的人，往往会变得格外敏感，格外脆弱。旁人眼中的小题大做，于你而言却是锥心的刺痛。别人轻描淡写的经过，都能轻易掀起你心底的风浪。你不是不够坚强，不是太过矫情，只是真心交付的太认真，伤痕累积的太沉重。于是人再一次靠近温暖，都会本能的害怕、犹豫，不敢伸手。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Shattered Dreams 支离破碎的梦，来自 Johnny Hates Jazz。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周传雄《我难过》。都说周传雄是情歌教父，这首《我难过》便是最好的佐证。周传雄不用激烈的旋律宣泄情绪，只用钢琴的轻柔铺陈，配上岁月磨损感的声线，把人生的遗憾说透。我们总以为放手也是一种爱，却忘了爱情里最需要的从不是成全，而是并肩。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我们总以为最美的风景或许是远方的山川湖海，但在这首歌里，最美的风景不是看过多少风景，而是遇见了那个让你眼里有光的人。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江美琪夜的诗人。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了。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会找剪刀吗？
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到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落花来自杨钰莹。这首歌看似在写落花，实则是在借落花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的珍惜。落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绽放着自己的美丽，给秋天留下了最动人的记忆。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Take That。 I'm waiting for you。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Take That。Take That 接招合唱团是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男子流行演唱组合，在90年代的头五年几乎统治了英国音乐排行榜，曾被英国广播公司誉为披头士之后最受欢迎的英国乐队。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穿过海的声音来自郭凌霞。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谢霆锋对于80后来说是个歌手，对于90后来说他或许是个演员，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谢霆锋就真的成了个厨子。在他多重的身份里，很多朋友还是最喜欢当歌手的他，能为我们带来那么多经典好听的音乐。每一次重温他的经典歌曲，都会让听者有不一样的感触和心声。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梦醒时分，梁静茹。

0: 梦醒时分，梁静茹。梦醒时分就是执念消散的时刻，人生诸多烦恼大多源于明知没有结局却仍旧不愿转身，感情也好，生活琐事也罢，当看清现实的模样，适时停下追问，放下等候，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陈小春，相依为命。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笑。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的吗？妈，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4: 加油！
7: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9: 山河广袤，
10: 岁月从容，
9: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9: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1: 北京时间0:00。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

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北京时间1: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北京时间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旅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4: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7: 北京时间六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不想让你知道，来自周蕙。这是周蕙第一张专辑中的一首歌，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能唱出这样对感情的理解，着实了不起。那种对感情、对人生豁达的情愫，让我们沉浸其间。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李寿全，我的天。

境量身打造的，堪称下一个天亮的升级版。作曲人特别加入了一种轻松却不轻跳的旋律，目的是为了让整首歌有一种童谣的味道。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陶喆 Susan 说。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无心伤害，来自杜德伟。有人说杜德伟天生适合唱 R&B， 这是因为他的声音扁薄，灵巧迂回，韧性超强，确实很适合演绎 R&B。 但其实杜德伟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刻苦学习 R&B。

R&B， 先天的优势加上后天的努力，才成就了杜德伟后来在乐坛上的知名度。此外，杜德伟的舞技也是非常高超的，在演唱会上边唱边跳，唱到兴奋之时，他还会脱掉自己的上衣，露出健美的肌肉。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To be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来自 Mr. Big。

0: to be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来自 Mr. Big， Mr. Big 区别于传统的硬摇滚，他们没有那种嘶吼和破坏感，而是在摇滚乐中融合多种流行、民谣、布鲁斯。主唱 Eric Martin 的嗓音不是尖锐张力的，反而是克制、深情、自由的。 Mr. Big 乐队的音乐就像那一缕阳光，带给我们别样的感受。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我的朋友 Betty Sue 来自顺子。
1: 我有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我们就是火。

活，来自张惠妹。如果你是戴着耳机来听这首歌，那么节奏鲜明的复古曲风与感性的吟唱相互交融，两种不同的音乐重叠在一起，而这种重叠又显得那么和谐。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

心愿便利贴，来自袁若兰、吴中明。你是否还记得《命中注定我爱你》这部偶像剧？平凡女孩陈心怡阴差阳错遇到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这部剧一经播出便创造了收视神话，还掀起了一阵便利贴热潮。或许一张张的便利贴藏着我们的温柔与期盼，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星座来自王力宏。

gay。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 what 你结束了，但是 no no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come on。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在高环形路段方面，司徒纳桥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到城市开发区附近，嘉京湖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之间， S39 嘉义高速往江都方向的小黄山服务区附近受事故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林小培心动。黄韵玲曾经也发行过不少专辑，但过于前卫的爵士蓝调风格并没有在市场上掀起太大的波澜。之后他选择倾注更多的精力在其他歌手唱片的制作上，他写下的作品直接让两位歌手名声大噪，一位是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另外一位则是林小培。林小培演唱的心动也是黄韵玲作的曲。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这样也好。来自任贤齐。

任贤齐，这样也好。有些歌是用来娱乐的，有些歌是用来发泄的，有些歌是用来疗伤的，而任贤齐的歌是用来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日子。他总是那么诚恳，和我们分享他的点滴心事，他总是那么善体人意，懂得我们很少对人提起的一些无奈心情。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我的未来是来自郭采洁。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用人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让我们做得更好，来自谭咏麟。让我们做得更好，这句朗朗上口的口号正是当年飞利浦深入人心的广告语。作为飞利浦品牌代言人，谭咏麟将品牌理念化作动人旋律，将精益求精的精神诠释得恰到好处。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

0: 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来自苏慧伦《被动》，这是500写给苏慧伦的一首歌。苏慧伦的版本是那种女生变坚强、懂得放手的果敢，而500自己演唱的版本则是唱出了浪人情歌的感觉。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飞轮海 SHE 心窝。

心窝，来自飞轮海 SHE。 我们总在寻找物质的安全感，却忘了有个人愿意把肩膀借给你，愿意和你相互宽容，多多指教，才是最踏实的陪伴。愿你能找到那个和你共建心窝的人，一待就是永远。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花儿乐队，我们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T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煎饼助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4: 官宣：徐州杉杉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兑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0: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

刀剑如梦，来自周华健。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从来无心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世的豁达与通透。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的人生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对他来说，做个隐士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于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人间最逍遥的事儿。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Like Virgin 宛若新生，来自 Madonna。

这是 Like a Virgin 宛若新生，来自 Madonna。 这是麦当娜的经典之作，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强烈的个人魅力完美结合，成为了当时流行乐坛的标志性作品。仔细听来，仿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态度和宣言，它代表着独立和不受束缚的精神。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来自小虎队。你是否有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山河广袤，
8: 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8: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8: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5: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4: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17: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在各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江阴路段，四通大桥往连云港方向的南都开发区附近，下午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的新联枢纽附近，进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受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以及镇宜枢纽附近，下午二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太湖隧道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以及罗溪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请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